0: 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一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3: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9: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

0: 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4: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5: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吧。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3: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6: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7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3: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7: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

0: 建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1: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2: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4: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3: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5: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6: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7: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6: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8: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9: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某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10: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某，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9: 桃某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1: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0: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3: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12: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4: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5: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14: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6: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6: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2: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14: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

0: 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1: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2: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4: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3: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5: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2: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2项比赛，中国队再夺2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5: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6: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1: 東京裁判というのは非常に近代史の中で、
2: 東京審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0: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3: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0: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4: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5: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5: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6: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5: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6: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7: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8: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 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9: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10: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11: 我是黄生，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
12: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3: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2: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14: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15: 服务员，
14: 来啦！
12: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16: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2: 我这老花眼也，哎。
14: 喂。
17: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2: 喂。
18: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6: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9: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乌鲁木齐晴，15到2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积极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历史街区活化，闲置空间再生，让城市更新成果可感可及，宜居幸福底色更加鲜明。
2: 哈密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进入攻坚阶段，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产。
1: 新疆商贸物流集团一季度跑出发展加速度，营业总收入、外贸总额实现双增长。
2: 我区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全力护航春耕生产。
1: 兵团持续推广高效节水灌溉，助力现代农业提质增效。
2: 五一假期，天山南北景区景点游人如织，人气火热。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新疆以片区统筹、文旅融合、民生服务多维路径，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历史街区活化、闲置空间再生，既提颜值更助气质，让城市更新成果可感可及，宜居幸福底色更加鲜明。请听报道。

0: 这几天，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民泰街片区，一处8000多平方米的棚户区改造遗留空地正加紧改建为综合文体活动场地，闲置空间变身居民家门口的休闲公园。乌鲁木齐市民罗峰春告诉记者，
1: 这个地方太小了一点，一到放假的时候嘛，人特别多，不太方便。现在地方又建一个这个运动场所，给大家带来的宽阔的地方，更舒适更好。
0: 今年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计划改造94个老旧小区，改造摒弃以往零散修补单点推进的模式，创新推行片区统筹整体更新，为片区量身定制一体化解决方案。改造较往年新增了电力飞线入地，加设公交站台和文化体育设施场地配套建设，从小区内部基础设施改造延伸至小区外部公共设施提升改造，让居民生活更便利更舒适。不止乌鲁木齐，全疆各地城市更新同步提速升级。今年新疆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升级等民生工程，因地制宜打造兼具历史底蕴与烟火气息的特色街区。在五家渠市，原新疆方兴塑化有限责任公司1.8万平方米闲置厂房换新升级。眼下园区以工业加文旅全新定位，重塑业态，沉睡13年的老厂区焕发新生。目前项目主体改造已基本完工，进入招商筹备阶段，将着力打造集特色餐饮、文创零售、文化体验、休闲娱乐等为一体的城市文旅新地标。五家渠市民李香梅
2: 看到这个发展这个规划，心情特别好，给我们的生活创造了很多丰富的潮流前卫的生活亮点，带来新感受。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建立与建筑功能转换和混合利用需求相适应的规划调整机制。这意味着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将从单一功能改造转向民生改善、文化传承、生态优化、产业激活等多维协同全面升级的新阶段。新疆将从规划、土地、资金、审批、服务保障等全链条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实施。今年我区计划对21个涉事城市城市体检全覆盖，从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精准把脉问诊，并出台关于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若干重点措施政策工具箱，提出23项务实举措，全方位发力，让民生改善更精准，项目推进更高效，城市发展更可持续。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市更新行动专班负责人李岩，
3: 我们也正在编制15五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完善配套的更新工作标准，深化市政公用事业改革，探索特色资源的组合运营，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质增效。
4: 新疆台消息，4月30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发展南疆沙产业，规范高速公路管理，依法推进城镇供热事业高质量发展等。会议听取了我区2025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情况。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作风，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坚决纠正政绩观偏差，杜绝冲动式发展。要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保持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力度不减，强化重点领域精准治理，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深化生态保护修复。要强化部门协同、兵地融合、跨区域联防联控，形成协同高效治理体系。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保护生态和改善民生为导向，坚持治沙治富与增绿增收相结合，科学合理利用沙区资源，强化科技赋能力度，重点发展沙区种植及加工产业、旅游业及光伏治沙等，变沙害为沙利，把沙产业打造成绿色可持续发展

0: 的生态工程，巩固和拓展防沙治沙成果的基础工程，促进南疆群众就业增收的民生工程。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草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草案，决定将两个草案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抓好高速公路建设、养护、服务、经营、使用、管理等工作，推进高速公路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和绿色化转型，提升便民服务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推动我区高速公路高质量发展。要对照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现代化人民城市发展目标，聚焦各族群众在供热领域反映强烈的极难愁盼，落实能源保供、节能降耗、应急处置、安全生产、纠纷调处等工作，切实提升新疆城镇供热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五一假期，国网新源新疆哈密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一派忙碌景象。随着上下水库大坝填筑全部完成和机电安装阶段全面展开，项目进入土建施工与机电安装阶段，向2028年建成投产目标全力冲刺。请听哈密台记者郭子毅、罗杰、张旭辉的报道。
2: 在哈密抽水蓄能电站施工现场，机械轰鸣，汉化飞溅，千余名建设者在20多个作业面同步推进。电站机电部主任刘小伟介绍，目前上下水库大坝填筑已完成，地下厂房主动室已经完成开挖。
3: 我们今年的主要任务呢，可能就是把主厂房的结构混凝土要浇到发电机层，上下库的大坝呢要完成面板的施工，进出水口的工作，像我们的这个闸门，包括我们的起壁机楼，也都要进行一个施工完成。
2: 复杂地质与极端环境始终是工程建设的最大挑战。哈密抽水蓄能电站需穿越多条断裂构造，地下塌方涌水，加之高寒天气，对施工组织提出极高要求。哈密抽水蓄能电站工程部副主任童帆介绍，施工方创新施工方式，成功穿越复杂地段。
4: 地下有一条库来断裂带，总共穿过了大概的9条施工隧道，提前采取了一些 TCT 的超前地质预报以及洞内的管棚施工安排，顺利通过了一个洞挖施工。
2: 与此同时，哈密抽水蓄能电站施工在西北地区率先投用小洞径 TBM 硬盐掘进机拓江号，并系统引入北斗定位智能碾压、砂石骨料加工、地质灾害卫星遥感监测等数字化技术，有效破解施工难题，大幅提高了效率，形成一批可复制的推广经验。作为自治区重点项目，哈密抽水蓄能电站总投资82.3亿元，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13.6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近60万吨。电站建成后，将通过低谷抽水、高峰发电的运行方式，平抑分电光伏波动，提升新疆及西北电网新能源消纳能力与运行稳定性。
0: 作为自治区商贸物流行业的链主企业，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今年以来畅通跨境通道，创新业态模式，商贸活力持续释放。一季度集团营业总收入53.33亿元，同比增长141%，外贸总额29.58亿元，同比增长39.13%。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5: 前不久，江苏工厂幺联合展销中心在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旗下的新疆边疆宾馆落地运营，户外装备、五金工具、汽车配件等上千种品类商品在这里集中展销。中心负责人史华告诉记者，落地两周，展销中心便拿下塔吉克斯坦的外贸订单，日常客商巡盘量稳步增长。
6: 那我们也是非常看好这个边疆宾馆这个平台，我们也想借助新疆这个地缘优势，拓宽我们的销售渠道，为江苏生产型的外贸企业做更深的市场推广。
5: 为提升跨境运输效率，边疆宾馆与圆通物流合资成立贸易服务公司，开通直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国际货运专线，构建市场采购加快速通关加跨境直达一体化服务模式，全程运输时效压缩至5到7天，依托专业通关服务和全程溯源管理，有效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新疆边疆宾馆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马景峰告诉记者，一季度公司市场采购贸易出口额达到2.06亿元，比去年同期提前15天突破2亿元大关。
7: 目前我们正积极地跟云南、河北、湖北等一些省份呢，在持续对接审计馆的这个建设，进一步丰富我们出口产品的这个结构。云南的鲜切花，包括一些农用的机械设备啊、3C 类的这个产品等等。
5: 边疆宾馆的蓬勃发展是新疆商贸物流集团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立足新起点，集团今年将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夯实物流基础，创新贸易模式。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徐应辉：
8: 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做强汽车出口、跨境电商、市场采购、大宗贸易、航空物流五大引擎，加快海外布局与业态创新，加快物流园区、口岸枢纽、集结中心建设。今年集团力争实现利润总额4000万元，进出口贸易110亿元，带动进出口贸易额200亿元。
1: 2025年度新疆最美劳动者李占虎，多年来扎根油田生产一线，以实干诠释新时代石油人的使命担当。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9: 五一假期，西北油田采油三厂主管技师、采油管理二区生产二班班长李占虎依然在生产一线忙碌着。2008年11月，21岁的李占虎入职西北油田。原本主修化工工艺专业的他，发现仪表电气自动化是行业短板，便主动自学转型，从理论钻研到现场历练，一步步成长为油田仪表电气自动化领域的行家里手。2020年，他参加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及输工大赛，并斩获金奖。李占虎
10: 会学习安全管理、生产管理、人员管理，就是它涵盖了我们整个行业里面所有的生产现场需要的能力，不再像以前你只是单一的去完成一项任务，所以这段经历是成长比较快的。
9: 李占虎把竞赛经验与技术成果带回一线，牵头技改革新，破解生产难题，并精心培育技能人才，通过师带徒、技师讲堂模式带出一批技术骨干。目前李占虎已培养了15个徒弟，为油田高技能人才梯队建设做出贡献。李占虎
10: 能为我们的企业解决难题，能为我们的企业创造价值，能为我们的企业增效，这是我们去努力的最终的方向。
9: 从业十余载，李占虎累计解决现场技术难题上100项，获国家专利15项。他说，劳动者就要肯吃苦、敢创新、敢担当。
10: 新疆是一片充满机遇和希望的热土，接下来我会把这份荣誉当作新的起点，牢记总书记嘱托，端牢能源饭碗，为千万吨级大油气田保驾护航，为建设更加美好的新疆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多措并举，强化涉农金融保障，全力护航春耕生产。截至3月末，全区粮食及其他重要农产品生产贷款余额2617.54亿元，同比增长34.1%。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11: 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李红林介绍，春耕备耕期间，人民银行新疆分行指导金融机构提前谋划信贷资源配置，重点保障农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以及涉农企业的资金需求。截至3月末，全区农户贷款余额3034.1亿元，同比增长25.7%。
12: 结合产业周期、产业链特点，定制了一系列特色信贷产品，比如塔城地区的金融机构针对沙湾的棉花、辣椒等产业推出了优棉贷、天胶贷等产品。截至3月末，累计投放棉胶产业春耕备耕款27.93亿元，惠及近6000户农户。
11: 与此同时，各金融机构强化科技赋能，让线上办贷成为常态，便利广大用户。新疆农商银行推出扶农易贷、新农易贷等纯信用线上产品，农户通过手机当天申请，当天到账。新疆银行依托涉农大数据开展智能审批，最快10分钟就能放款。中国农业银行新疆分行发挥农行科技金融优势，持续升级线上办贷服务，切实解决春耕资金周转急、周期短的难题。农业银行

0: 新疆分行三农金融部副总经理田军。
1: 聚焦服务三农主责主业，以打造覆盖粮、棉、果、畜优势特色农业产品体系为抓手，着力引进政府部门专业市场积累的涉农大数据，先后创新推出惠农一贷系列线上产品，一季度通过线上渠道投放的贷款已达 36.6 亿元。截至三月末，我行涉农贷款余额1246亿元，较年初增加200亿元。
2: 兵团各地各团厂通过技术创新、设施完善，持续推广高效节水灌溉，助力现代农业提质增效。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春播春管时节，走进兵团第14师225团石葵种植基地，技术员们采用的节水灌溉新模式，将传统的迷宫滴灌带改为小流量贴片滴灌带，配合智能灌溉系统，实现了精准控水、高效节水。种植基地负责人孙宝林告诉记者，
4: 我们这个是 1.38 升，整体的用水量会节省 25% 以上的水，一万亩地的传统的用水量，用我们的技术可以浇到12000多亩地以上。
3: 种植基地还搭建了专属局域网，实现手机终端与局域网的无缝对接，可以同步操控多个智能出水桩，同时可视化的水压调节能够根据不同地块的伤情和作物生长情况实现精准灌溉，让每一株作物都能得到适宜的水分供应，从而提高石葵产量和品质。种植基地技术员赵红军，
5: 用了个智能灌溉系统之后，进行那个金种模块化的区分，这样就不会出现高的地方压力上不去，低的地方水特别多又涝的不行。
3: 截至目前，兵团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已达2214万亩，占总灌溉面积的95%，年节水量超10亿立方米。兵团第13师新兴市区域年均降水量42.7毫米到50毫米，年蒸发量达3000毫米。今年当地计划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1.83万亩，改造提升0.7万亩。这段时间，兵团第13师农科所粮棉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试验田中铺设地膜，并同步启动净水施肥作业。操作间内，智能节水滴灌设备一键启动，水肥精准直达作物根部。工作人员齐海翔介绍，相对于传统的大水漫灌模式，新设备不仅大幅提升了作业效率，更实现了水资源的集约利用。
6: 这种水肥一体化滴灌模式，按需供给，精准滴灌，让每一滴水都发挥出它应有的价值。
3: 为破解缺水难题，新兴市在棉粮主产区大力推广高效节水技术，引导种植户转变灌溉方式，同时加快推进重点节水工程项目建设，补齐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短板。眼下，新兴市水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红星二厂塘坝工程9.9万立方米调蓄池正在加紧施工，这一项目将有效缓解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问题。
7: 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中亚南路街道铁路花园社区近1/3居民是老年人，聚焦他们的多元化需求，社区积极打造看病、教育、就餐10分钟服务圈，让银发生活更有温度、更具品质。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8: 4月30号上午，在银尔康中老年大学中亚南路街道校区教室里，几位老人正跟随老师练习民族舞蹈。退休老人蒋桂红告诉记者，在这里交一年学费，可以挑选包括声乐、架子鼓、瑜伽等9个项目中的3项进行学习。
9: 就是一年之内，你可以上3种课：古典、形体、民族舞，还有手鼓。音乐课你随便想学啥就学啥，总体来说比外面还是便宜很多。
8: 课程结束后，蒋桂红步行约80米就到了社区食堂就餐。这里菜品丰富，价格实惠，还可以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送餐，解决独居高龄老人吃饭难问题。吃完午餐，蒋桂红没有回家，而是来到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做针灸。
9: 我是颈椎不好，我也去针灸理疗，我走得快，5分钟就到了，在门口很方便的。
8: 在铁路花园社区，像蒋桂红一样的60岁以上老人有1400人，过去社区仅有卫生服务站，难

0: 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生活需求。2025年，社区积极对接老年教育机构和优质餐饮企业，开办了老年大学和社区食堂，整合医疗、教育、餐饮资源，打造出覆盖辖区老年人的十分钟服务圈，同时引导居民互助，组建老帮老志愿服务队，让有能力的老人发挥余热，老有所为。铁路花园社区22街小区第三党支部书记王瑞：
1: 我们秉持着社工加志愿的这个原则，开展各式各样的服务老年人的这种活动项目，争取让老年人的生活更丰富多彩。
2: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五一假期，我去各地景区景点游人如织，人气火热，大家赏美景、品美食、体验民俗文化，乐享惬意假日。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5月1号，旗台县江布拉克景区疏勒影视城举行开城仪式，月映疏勒城，策马向天山，沉浸式互动演绎，焕新复演，伴随着雄浑的乐声，实景演出拉开帷幕，演员们整齐列队迎宾，丝路乐舞翩跹起舞，热情迎接游客到来。仪式融入东汉迎宾礼仪、丝路商贸情景再现和民族大团结等元素，赢得游客阵阵喝彩。河南游客王春霞：
5: 开幕仪式非常庄重，有马呀，有舞蹈呀，迎宾的礼节呀，城门一开很激动，马上就迎来了迎接客人的舞蹈，不由自主地进去跟他们互动跳舞，以后我还要带着朋友来玩。
4: 喀什古城景区也迎来了天南海北的游客，身着艳丽服饰的表演者载歌载舞，游客们或驻足观赏手工艺品，或穿梭拍照打卡，或品尝地道美食，近距离感受浓郁的人文气息。吉林游客松儿体验了古城的旅拍项目，十分满意。
6: 穿上这么美的衣服，拍起来照片也特别美。欢迎大家来到新疆，游古城，看美景，吃美食。
4: 塔城市手风琴博物馆里集中了上千台来自多个国家不同年代的手风琴藏品。假期里，博物馆内游客络绎不绝，馆内工作人员轮番演奏手风琴，让各地游客漫步展区，一边观赏一边聆听，全方位感受手风琴艺术的独特魅力。北京游客谢文昭：
7: 一进到馆里面就听到很悠扬的手风琴的声音，整个博物馆里呢大概有上千个手风琴，我对于塔城、对于手风琴有了新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这次的新疆之旅。
2: 幸福主理人，
8: 遇见将来民宿主理人宋玉峰曾是走遍世界的环球旅行领队，如今他扎根喀什古城景区，用心挖掘当地历史文化，用情传播古城烟火风情，向八方游客生动讲述喀什故事。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喀什台记者李杰的报道。
9: 我们今天的游览路线呢是 A 线，主要逛喀什古城的东区。这条路线呢，
10: 五一假期第一天，宋玉峰带领游客漫步古城街巷，沉浸式感受老城风貌。他说，古城旅行绝不能走马观花，而是要带着游客深入街巷角落，挖掘每一处建筑、每一条巷子背后的历史与故事。
11: 我们的新疆喀什历史文化色彩非常的浓重，它需要有专业的人给我们的游客呢进行一个讲述，会有到很多隐藏打卡地带到客人呢去进行这样一个参观游览，同时呢我们会给他去做一个全程的深度的讲解，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每一个人都会对古城有一个全新的了解。
10: 宋玉峰从事文旅行业多年，如今他在喀什古城开办特色民宿，并精心规划古城深度游览路线，组建专业导览师团队，为游客带来更深入的游览体验。凭借用心经营和特色服务，宋玉峰的民宿稳居本地民宿好评榜单前列。今年他还将文旅住宿与文化体验深度融合，创新推出了非遗手工体验项目，羊毛毡画、桑皮纸磨戳印画、爱德莱斯纹样手作等特色体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11: 我们都说来南疆看人文，但我觉得现在不光是要看人文，更应该是体验人文和感受人文。所以呢，我们也是根据大家一个喜好和需求，我们增加了这样一个非遗的手工体验的场馆。
12: 晚上你在这儿去夜市逛一逛，然后呢去那个牦牛火锅尝一尝。
10: 带完日间古城游览团队，宋玉峰又回到民宿接待往来游客。他说自己是古城文化的讲述人、传播者，也希望各地游客能将大美新疆的故事

0: 传得更远。
1: 我去了世界五六十个国家，走过世界，我才发现新疆最美。阅尽天下，我已然把新疆当家，也是想通过我的方式来感受它的世间繁华，想为大家提供深度旅游的体验，能够真正去感受我们南疆的人文。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5月1号当天，新疆铁路迎来假期客流高峰，旅客发送量达32.47万人次，再创建局以来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
3: 5月1号到5号，2026新疆五一国际车展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车展汇聚各大主流汽车品牌，涵盖传统燃油车、新能源车、智能网联汽车等多个品类。
2: 迷你剧《喀什恋歌》看片会5月1号晚在喀什市举行，该剧讲述了生活在喀什古城的三位女性经历了爱情、亲情、友情的考验，重启人生的故事。影片将于5月5号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
4: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晴，15到28度。
2: 阿勒泰晴，12到27度。
3: 塔城晴转多云，14到30度。
2: 伊宁多云转小雨，14到29度。
3: 伯乐多云，13到30度。
2: 克拉玛依多云，18到31度。
3: 奎屯多云，13到32度。
2: 石河子多云，13到32度。
3: 昌吉晴转多云，16到31度。
2: 哈密晴，11到29度。
3: 吐鲁番晴转多云，20到34度。
2: 库尔勒多云，14到30度。
3: 阿克苏多云，14到28度。
2: 阿图什多云，16到27度。
3: 喀什多云，15到26度。
2: 和田多云，14到26度。
3: 乌鲁木齐晴，15到28度。
2: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宋林瑶、王继龙，主播许贝、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
6: 北京时间9点整。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

0: 有爱的美好家。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大鹏。今天是5月3号，新广航空热线祝大家假期快乐。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咱们劳动者的节日，新广航空热线特别推出平安节日录，致敬劳动者，疆域好风光，劳动权益保护小课堂等板块。在节目当中呢，将和大家一起来聆听劳模奋斗的故事，向您推荐新疆假期出游的好去处，与您共同学习劳动权益保护的政策法律知识。如果大家在假期当中遇到任何问题，欢迎大家通过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航空热线的专区，以文字或者是图片的信息都可以一键提交，后续的追踪或者是记者的调查报道，也建议大家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在航空热线的专区就可以更快的看到。其实说到这个平安五一啊，平安出行永远是我们关注的话题，路况再急啊，安全还是第一。在这儿呢，要提示广大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牢记这一点，平安比什么都重要。首先呢，就是要杜绝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个小时，每到2-3个小时啊，咱们就到服务区休息10到15分钟，下车活动一下筋骨，清醒一下头脑。另外呢，尤其是夜间行车啊，一定要注意避免疲劳驾驶，必要的时候可以在服务区短暂的休整一下再出发。第二呢，就是系好安全带，驾驶人还有所有的乘车人员需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儿童呢一定要使用儿童安全座椅，骑乘摩托车一定要全程佩戴安全头盔。再有呢，就是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间距，高速行车呢起码要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行车距离。如果是遇到雨雾天气啊、沙尘天气啊，这个距离啊一定要翻倍。隧道行车呢，一定要提前100米左右开启车灯啊，进隧道一定要减速，出隧道的时候不要急于提速，隧道内严禁随意的停车。还有就是超车变道了，高速如果是错过出口，千万不要急刹或者倒车，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离高速，匝道收费站区域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避免发生刮擦事故。如果是遇到事故该如何处理呢？新广航空热线提醒您，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字诀，车辆移到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到200米处设置3角警示牌，所有的人员都要撤离到护栏以外的这个安全地带，不要站在车道或者是车旁停留。再次提醒在路上出游的司机驾乘朋友，不超速，不酒驾，不超员超载，不疲劳驾驶，高速拥堵的时候严禁占用应急车道，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绝对不能占用。最后提醒大家，返程路上一定要保持耐心，不抢行，不加塞，平安到家才是最终的目的。祝大家在假期出行都能够顺利平安。
4: 里忙碌的商贩用热忱传递新疆之美，
5: 公路旁坚守的养护工用坚守守护出行平安，
4: 田间地头的农户用汗水浇灌丰收希望，
6: 苹果的香味非常的浓郁，
5: 直播间里的农人用热情把新疆好物送向远方，
4: 平凡岗位不平凡的坚守，每一份付出都在点亮新疆的美好。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平凡劳动者，愿你劳作皆有收获，
4: 温暖皆有回响。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与劳动者同行，为奋斗者喝彩。

0: 致敬劳动者，国际劳动节是致敬每一位奋斗者的节日。在天山南北，有一群扎根边疆、默默耕耘的医务工作者，以岗位为战场，以医术为铠甲，守护各族群众的生命健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妇科医学诊疗中心的主任，新疆女性生殖系统疾病精准诊疗与转化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主任、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主任医师、二级教授、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韩丽丽。她深耕新疆妇女肿瘤防治一线20年，以科研创新勇闯空白区，医疗技术普惠基层，温情守护各族女性，用实干与坚守诠释新时代劳动者的担当与使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李雨欣对韩主任的采访录音。
1: 韩主任您好。
2: 你好。
1: 哎，你好，想问问韩主任，您是哪一年从事这个医学科研工作的？
2: 我是2001年工作的，大概2002年进到妇产科，然后从这之后我可能就开始了，这个科研呀、临床的相关工作。
1: 哦，您从医到现在也20年了，20多年了哈。
2: 哎，是的。
1: 看您长期扎根新疆妇科临床与科研的一线，那面对疆外的一些医院在这期间的高薪聘请，那您是怎么样想的？就是还是毅然的留在新疆，去深耕妇科领域，聚焦这个宫颈癌防治？为什么当初会选择留在新疆，并且坚守这个边疆的医疗事业呢？
2: 是这样子的，其实呢，当时我是2007年，在美国 MD 安德森肿瘤中心进行访学。那回国以后呢，其实有不少的这种疆外的知名医院啊，他们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给出的这种薪资待遇啊，或者科研条件，确实呢，我觉得都比新疆这边优越很多。而且我自己身边也有不少的同事朋友他们可能也去了，所以当时呢，也劝我说啊，你趁年轻，最好在这种45岁之内啊，你过去，这样子可能会有更好的平台去发展，也能改善自己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条件啊。因为有些地方他会说给你房子啊，安家费好几百万啊什么的，说你可能会获得更多的科研上的资源。其实说实话，面对这样的诱惑，哎呀，我最早的时候有一点点动摇，但是每次呢，我又看到病人吧每次对我们特别的信任，而且对这种优质医疗资源的渴望，而且看到了，哎呀，很多确实因为咱们新疆这偏远嘛，很多宫颈癌的患者，失去了比如健康，甚至失去生命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我想的，我还是应该留在这儿，因为，我从小就出生在这儿，而且我一直这么多年，我也觉得当一名医生，我们应该坚信啊，医者的初心，不仅仅是。出于名利吧，就像我的老师马云诺尔尼亚兹教授一样，但他就说人一辈子，哎呀，总要为当地的这个百姓啊做点事情啊，就说我们这人一辈子一定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老师对我啊一直以来的一个影响吧，让我就是特别坚信啊，就是我们应该坚守新疆边疆啊医疗事业的一个原因吧。
1: 因为您刚刚也说到了新疆这边条件可能也有限啊，特别是基层的诊疗条件肯定是有限的。这些年您扎根这个基层开展这个筛查工作，你在这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
2: 新疆是这个宫颈癌的这个高发区啊，尤其是在南疆一些特别落后的地方，那很多女性呢，因为缺乏这种宫颈癌的这种防范意识啊，很多人到了病情很晚的时候才来就诊，错过了最佳的这样一个治疗的时机，然后最终呢就遗憾的离世。这种场景呢我们见得非常多非常多，所以呢我们的工作呢也是跟着我的老师，我们就心想我们能坚守这儿，把咱们新疆地区的宫颈癌能消除掉，那我们从我们的团队吧，在马老师的带领下，我们从2006年已经20多年了，就是基本上每年呢我们都会到基层去，那我们遇到的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就发现这种基层的医疗条件可能对比以前现在好了很多，以前还是很简陋的，而且我们的医疗资源分布

0: 也是不均匀的，尤其在这种基层的卫生院呀，社区卫生中心，而且没有这种专门的妇科筛查的设备，也没有专业的这种妇科人员，而且很多疑似病例需要到这个县城儿。那你知道我们新疆很远，就上周我才去了塔县啊，塔县已经很远，是在高原上，它离呢喀什呢，我们开车过去大概将近5个小时。那它这个县里最远的乡，我问了一下，大概还要离这个塔县还要再坐4个多小时的车啊，才能到这儿。就是因为这种路途遥远吧，我觉得给老百姓啊看病啊也带来了一个不方便。那第二个困难呢，就是很多民众吧对这种公年这种防治知识他非常的匮乏，而且呢有一些认知的误区，对妇科检查呢，他们也特别有抵触啊。其实我们经常也是带着，WHO 或者咱们国家或者自治区很多免费筛查的这种项目下去。他们认为妇科疾病啊是隐私，不能轻易的检查。还有人觉得，哎呀，如果他检查出来病，还要去看病，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还有钱。所以呢，我们后面发现，在基层工作这种科普宣传啊，讲这种筛查的重要性啊，打消他们的顾虑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三个困难就是工作的强度很大哦，环境很艰苦。那我们团队呢，每年都下去筛查，一下去全科，我们都会去，一去有时候1、2个月，那可能分成很多组到不同的乡和村儿里去啊。有时候一干哦，就是从早晨8点到晚上10点多。一般我们的午饭，我们去的时候都会带点馕啊什么的，然后有的时候真的忙起来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而且基层的这种妇科医护人员也特别的短缺。那我们不仅要筛查，还要给他们科普宣传，还要负责患者的随访和这个转诊资金呢和技术也是短缺的。那我们去的时候能带去一部分的资金，但是你像我们新疆这么大的地方，你说还是很多地方是资金和技术都是，还短缺的。那越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的团队从来也没有想过放弃啊。我们就想的，一定就是把咱们新疆的这个公检案要消除，因为我们不能拖咱们祖国的后腿。
1: 您是从哪一年开始，就是想要去每年去开展这个筛查工作的？
0: 我从攻读硕士期，因为就是一直跟着马伊诺尔教授嘛，就04年开始，基本上，我觉得我就一直在做这些工作嘛，就想着，哎呀，因为做下去以后就觉得，哎呀，你说我们研究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去想着，哎，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从最早的我们从这个病因学一直研究到现在，我们自己团队已经建立了这个宫颈癌的这个防诊治的平台，哎，让全疆的老百姓都用起来，哎，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疾病消除掉。所以呢，这也是我坚信想看着自己的这个研究成果落地，直到有一天看到咱们新疆地区真的能消除这个疾病的那一天。
1: 因为了解到您是牵头建成了新疆首个宫颈癌防诊治的一体化平台，能不能给我们听众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平台上可以帮助到大家哪些问题？
0: 这个是一个小软件、小平台啊，就是我们针对不管是我们住院的患者，就是现在在医院里已经有的这部分人群，那我们还会针对就是，有一些正常人群，那他会进去，比如说他在很偏远的地方，他做了这个筛查，如果有异常，会提示他，哎，下一步你该怎么做，因为他们当地的医生可能，缺少或者，他们有的当地患者他不是很信任的时候，他就会在这个平台里，比如说就问我们，哎，我下一步应该怎么样？如果我检查出来这个结果，我再下一步，哎，怎么办？你知道，我们就会一步一步引导他，或者里面还有一些这种科普防治的知识。然后，对于我们这种已经有病的患者，我们做完手术的，他也可以进去，我们就会告诉他，哎，你下一步，比如说几个月你来复查，你需要复查什么内容，什么项目，如果说出现什么问题，那我们后面，哎，怎么去对症治疗，然后治疗完你又该怎么样啊？是从这种方向，就是把他们从有病没有病就开始筛查，到有病

0: 就是，有些是免费的。
1: 那您是这几年带领团队也是完成了，我了解到哈，完成了3万多例的这个高难度的手术，也特别想让您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在这么多手术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个救治的经历？
0: 一般我们科有一个外号啊，叫铁娘子，
1: 铁
0: 就
1: 娘
0: 是
1: 子，
0: 对娘子军，就
1: 嗯。
0: 是他们说你们虽然是女性，但是你们哎呀干起活来像这个男性一样。那这3万多例手术里面，其实每一例都是关乎一个家庭的幸福。那如果说近期最让我难忘的，我觉得是一个62岁的女性患者吧。他来的时候确实病情特别特别的危重，那个腹胀已经有2年。他来的时候呼吸困难，而且不能平卧，整个合并肺部腹腔多重感染，而且心脏啊、肾功能都不好，还有脓毒血症，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医院呢，当时来的时候，我们也是启动了这种危重的这种绿色通道嘛，抗感染啊，强心利尿、吸氧，所有手段都上的时候，发现 CT 结果出来呢，他下腹部有一个30多公分的巨大的一个占位，而且他的肠子管都已经被挤压到别的位置，心肾负担到了极限。那我们呢，当时也特别想尝试腹腔穿刺引流，来减压，减轻他的压迫，明确他的病理。但是因为他这种大的包块积液特别粘稠，而且腹腔特别粘连，很严重，没有成功。那诊断呢？这个时候就像一团迷雾的，那患者的腹胀一天比一天大，而且最后大的我给你讲，就像怀孕怀了2个孩子的肚子那么大，而且他有全身并发症特别多。那我们医院呢也是反复的组织了多学科的这种会诊啊，最终决定啊我们还是闯一次啊。所以呢手术当天呢我们也是要打开了腹腔，比我们预想中更复杂，里面大量的这种褐色的液体和陈旧的血管将近2万毫升啊，整个肿瘤已经达到了50厘米，跟周围都是这种粘连，最后提示呢还是一个腺癌。那术中呢，我们完整的切除了肿瘤以后，也做了这种肠粘连啊以及松解，最后呢这个患者过了肯定若干天以后呢就是把他治好了，然后又化疗。他来见我的时候，他到门诊，他特别的感动，你知道吧？因为他当时去了很多医院，没有人敢给他做这个手术。他再来的时候，我已经不认识他了，因为他来的时候是很胖，肚子很大，像2个孩子在肚子的时候。等他再见我的时候，就人啊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哎，当时他就说你都没认出来我，确实啊，我就觉得我们自己当医生的，在这个时候觉得，哎呀，就特别有成就感吧。一个人感觉就从这个死神的手里给夺回来了，是这种感觉。而且呢，这场救治呢，也让我们确实，对这种医生的责任也有了一个新的理解吧。那第一就是你敢不敢扛，第二就是责任呢，就是全程的守护啊，从这种急诊到手术，从监护室到化疗，从这种基因检测到他出院后的每一次随访。那像我们的大夫，就是看到他这么好，我们其实都像把他当像家人一样，你知道吧？他有时候没有来复查，我们就主动的问他，哎，你怎么还不来？确实，像这种患者，我们有很多很多，到最后啊，就像是自己的朋友和亲人一样。所以，这也是我最深的理解吧，就是医生的责任就是有敢拼的勇气，全程的守护，而且对每一个生命都不放弃的这种承诺。
1: 其实看到您在救治了这么多病人之后，有了这样一个理解，相信您的徒弟、您带的学生，因为您现在是学科带头人嘛，您培养的青年医生肯定也能从您身上去感悟医者的责任。
0: 是的，我觉得，因为我们自己要以身作则嘛，那我们怎么做？比如说，你严不严谨啊？你对患者有没有温度啊？我教育他们就是要做一个有温度的医生。那你看，我们去年也拿到了新疆女性生殖系统精准诊疗与转化研究的这个重点实验室啊。我们本来也是国家妇产疾病临床研究中心新疆唯一的分中心，但我想，如果我一个人强肯定不行，我必须有一支这种过硬的这种队伍，我要把这种青年医生吧，我觉得要推到 就是再远一点。
1: 优秀的老师才能带出来优秀的。

0: 学生嘛，您从医20多年了，刚才我们主持人也介绍了，您是斩获了多项国家级、自治区级的荣誉啊。这一路走来，您认为成为一名优秀的边疆义务劳动者，您认为哈最该坚守的品质是什么呢？
1: 首先呢，非常谢谢主持人的肯定。说实话，每次听到"荣誉"这2个字的时候，我心里更多的，我觉得不应该是自豪啊，而是感恩和这个敬畏。因为我知道这些荣誉呢，它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整个团队，也是每一位信任我们的患者共同成就的。那这回望这20多年吧，那如果问我一名边疆医务劳动者最该坚守的品质是什么，我的回答应该是只有4个字儿：扎根和初心。扎
0: 加
1: 根
0: 油！
1: 呢，因为不是一句口号，它是需要我们日复一日的守在这里，守在我们这个新疆。那早些年呢，诊疗条件有限，那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有时候我们整个团队，我们计算了一下，大概行程了90多万公里，筛查了近36万多人次。所以呢，我觉得，边疆医务工作最可贵的品质就是明知道条件艰苦，资源有限，却依然选择留下来。沉下去，扎住根。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初心呢，其实就是患者把他的生命交到了我们的手上，我们呢就得负责到底。那这么多年呢，其实只要我自己啊，在乌鲁木齐不开会的日子啊，我周末一般都会去出门诊。那早些年呢，就觉得为了方便患者嘛，患者加我的微信我都没有拒绝，因为现在已经超1万，加不上了。现在呢，医院给我们搭建了这种平台，那很多患者就可以也通过互联网就可以找到我们。
0: 目前正在奋斗在医疗一线的这个同仁们，有没有什么对他们想说的话和祝福？
1: 首先呢，我想对所有的劳动者们说，你们辛苦了，也请你们为自己骄傲。那我们新疆这片土地辽阔壮美，但是呢，条件也相对艰苦。无论是戈壁滩上的建设者，农田里的耕耘者，还有车间里的工人，还是风雪中巡逻的守护者，那每一位呢，边疆劳动者，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为这片土地添砖加瓦，我想对大家说，你们的付出，这片土地记得，人民记得，请相信，每一份坚守都有意义，每一滴汗水都不会白流。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房子大了也烦恼，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4: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3: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4: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3: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4: 详
3: 询
4: 幺幺六
3: 幺
4: 幺
3: 四，
4: 中国联通。
5: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5月的新疆气温回升，天干物燥，大风沙尘天气频发，加之旅游旺季来临，村社区及周边火灾风险显著攀升。春耕农忙时节，广大居民群众务必绷紧防火弦，严禁田间烧荒、焚烧秸秆、垃圾和枯枝打草。大风天气全面禁止户外明火作业。居家生活中规范使用电器、燃气灶具，及时清理阳台、房前、屋后杂物、干草等易燃物，避免飞火引发火灾。在景区游玩时，不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乱扔烟头，不野外用火，自觉遵守当地防火规定。各村组、社区要加强防火巡查，提醒老人、儿童谨慎用火，牢记119报警电话，小火情、快处置、早报警，共同守护家园和旅游环境平安，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6: 天山南北，暖阳正好，惠风和畅。
7: 北疆草原出绿缀繁花，南疆绿洲铺锦绣。
6: 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新的希望。
7: 从阿尔泰山下的牧歌，到塔里木河畔的耕耘；
6: 从戈壁荒滩的坚守，到城市街巷的繁忙。
7: 每一位劳动者都在这片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书写着奋斗的篇章。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以声音为媒，致敬每一份坚守，
1: 礼赞每一份付出。
0: 五一劳动节，向全疆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聆听新疆，致敬劳动。
2: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好播热线的节目当中。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五一假期啊，文旅出行的热度高涨不下，青年古城喀什风情浓郁，景色如画。今年五一，喀什地区精心策划了各类的民俗活动、特色游玩路线，不断优化旅游服务，筑牢安全防线，全力迎接全国各地乃至全球各地的游客。今天呢，我们将会邀请喀什地区文旅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一起带着大家走进喀什。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燕。徐局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通过新广航空热线这个平台向大家介绍喀什五一假期的文旅服务保障与特色活动，也欢迎大家来到喀什，感受千年古城的独特魅力。
2: 徐局您好，其实喀什的热度一直不低啊。具体喀什这几天的天气怎么样啊？
3: 在整个五一假期呢，喀什的气温整体以晴到多云为主，没有明显降水，非常的适宜出游。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6到30摄氏度，夜间呢是12到16摄氏度，早晚温差相对比较大。建议大家呢白天穿薄长袖卫衣，同时做好防晒，及时补水。如果是要前往喀县的朋友，要随身备好厚外套、毛衣等保暖衣物，因喀县的气温呢会远低于喀什的各县市。在假期呢会多小到中雨，高海拔区域还会有微雪，阵风可达6级，气温呢是3到14摄氏度。其中红旗拉普国门气温会低至零下5到30摄氏度，请务必注意防风和防寒。
2: 谢谢徐局的提醒啊。到喀什旅游，您看啊，地界大，这个差异天气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所以说如果是计划到塔县、到国门去旅游游玩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一定要注意带好这个防寒保暖的衣物。但是说到喀什啊，浓郁的这种民俗风情啊，好多来到新疆的朋友都说不到喀什啊就感觉体验不透这个民俗啊。那咱们文旅部门在五一期间都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安排，请徐局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
3: 好的，在今年五一假期呢，我们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以及以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为核心，精心推出了群众性的文化活动55项。其中大型活动13项，内容涵盖了文旅体验、文化惠民、文体赛事、文艺演出以及艺术展览等多个领域，来全方位的满足来喀游客与群众多元化和高品质的假日活动需求。在兰陵机场，我们组织了迎宾歌舞，还有古城的开城仪式、黄金演出、快闪秀都会常态上演，还有泽普的飞机展演、乐普湖摔跤赛事、叶城摄影打卡、塔县民俗演绎等等，各县市呢都有特色活动轮番展示，同时还有民俗文化传统技艺走进景区、乡村和商圈，让文旅惠民落地生根，受众面更广更直接。
2: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到喀什啊一定要看一场咱们的这个展演或者演出啊，比如说这个新疆好地是个好地方舞剧呀、还有这个萨塔尔的琴弦、木卡姆舞剧等等等等，这些优质的演出，能不能就这个演出地点还有演出的时间分别给大家再做了一下明确？
3: 好的，为了丰富来喀游客的歌舞体验，我们呢

0: 是在重点景区，常态化布局了演出和精品剧目。在喀什古城，我们每天呢会有3场固定的演出，分别是10点半的东城入城仪式，11点半的耀巴扎场景演出和12点的汉巴扎快闪秀。
1: 嗯。
0: 在香妃园，每天呢都会有迎宾仪式，庭院麦西莱普、欢乐消费季分时段上演。在伊丽莎土豪村，每天呢有2场丝路淘金民俗风情剧，尽显土豪的丝路文化。
1: 嗯。
0: 此外，在5月3日晚上呢，道台民居会上演沙塔尔平泉，古城的演艺中心也会常态化演出沉浸式剧目《遇见喀什》，可以让来喀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喀什的非遗民俗与厚重的历史底蕴。
1: 嗯，其实走到哪里都有歌舞陪伴，都有这个
0: 是的，
1: 深厚的底蕴的这个民俗活动啊，供大家这个体验啊。其实说到这个木卡姆啊，最近又火遍了全网啊。听说咱们文旅部门还把这个非遗文化和民俗体验相结合，能不能跟我们具体说一说，都有哪些游客可以参与其中的体验活动？
0: 好的，我们紧紧围绕非遗传承与民俗体验深度融合，打造了一系列的沉浸式剧目，比如喀什百年老茶馆的这个特色药茶品鉴，以及高台民居土陶传承人家亲手可以体验的陶艺制作，
1: 嗯。
0: 在英吉沙摩梭樱花布工坊可以跟着传承人来制作做樱花布，在舒淇县民族乐器村可以静态的沉浸式的观赏乐器制作技艺，来聆听传统乐曲，在帕米尔高原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英吉英舞与塔吉克民族风俗，在恩山九沙漠景区可以体验刀郎木卡姆与农民画的创作，在沙坑呢可以和老艺人一起学习地毯制造、艾迪莱斯绸的制作，这些呢都可以让来喀游客深度体验喀什非遗民俗的独特魅力。
1: 嗯，不仅可以看，而且可以上手亲自去体验一下这种传统技艺、传统的
0: 是
1: 这
0: 的，
1: 种手工艺啊。那当然，
0: 是的。
1: 其实到了这个喀什之后啊，游完喀什古城，可能大家都想到周边的县市或甚至是乡镇去转一转，深度的去体验咱们当地的这个民俗啊。那有没有这个各县市或者是乡镇举办这种全民都可以参与的一些活动？
0: 有很多，在五一假期呢，我们喀什各个县市和乡镇都举办了很多非常接地气的一些活动。比如在沙坑呢，他们举办了这个趣味的运动会、文艺汇演。舒淇县呢也会开展一系列的球类赛事、舞龙舞狮、电音节以及采煤的采摘体验。伊丽莎组织了非遗铸刀手工制陶的体验。在伊丽莎的南湖度假景区，还设有烧烤、露营、民谣演出。乐普湖呢也将举办摔跤争霸赛。泽普呢也推出了农家乐美食休闲打卡，在卡县还上演塔吉克风俗表演以及赛马、马球等一些传统赛事。喀什古城以及周边的乡镇巴扎也是正常开放，在周边的部分景区呢，还有免门票的一些活动，让游客和本地群众可以共享五一假日的欢乐。
1: 其实刚才徐局长提到的这个美景民俗体验非常多，刚才也提到了美食。哎，这儿就有网友说计划4号、5号到喀什玩啊，想问一问这2天，既能玩到喀什景点，又能吃到的特色美食是什么？该怎么安排？我们重点给大家推荐美食吧。刚才这个活动，已经非常非常丰富了。
0: 好的，就是在我们喀什呢，除了我们常态化的开展的一些这个特色美食活动之外，这次就今年的五一假期呢，我们会结合5月1日首映的迷你剧《喀什恋歌》，它的一些经典取景地，我们专门推出了2日精品游的线路。第一天呢是民俗体验游，我们可以依次打卡喀什古城、高台民居、新疆民族乐器村、香妃园，这样呢，就是上午可以看开球仪式、逛老茶馆， 中午呢，由高台民居选购特色产品，还可以品尝健康美味的鸽子汤。下午的去感受粤式制作与非遗技艺，是我们这边非常有名的桥头抓饭、桥头拉面以及劣质烤包子。傍晚呢，可以在消费园看演出，聆听十二宫卡姆。第二天呢，我们规划的是历史文化游，清晨呢，大家可以到浏阳大巴扎来感受满满的人间烟火气，品尝我们各类的非常接地气的特色美食，然后呢，去参观地区博物馆。午后呢，可以到稻香泉村、张骞丝路文化景区。同时，在夜晚呢，可以夜游喀什古城，因为我们这个喀什古城白天和夜间的这个景色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同时打卡聚集经典夜景，两天的行程非常的舒适又充实，可以文化体验与美食休闲都可以兼顾。
1: 太棒了啊！现在出发，为时不晚。
0: 是的，
1: 那
0: 是的。
1: 当然，这个喀什人流车流相对来说比较密集啊。如果说是自驾出行啊，现在也是很多朋友这个选择的一种方式啊。在出行方面，有哪些注意事项需要提示广大的这个外地游客吗？
0: 今年的五一假期呢，我们喀什制定了很多的这个就是统测的一系列的这个政策。在今年五一假期呢，我们喀什统筹了文旅、公安、交警、交通等多个部门，全方位的为我们来喀游客做好服务与保障。首先呢，在停车方面，从5月1号到5月5号，我们就是在停车呢相对来说比较密集的一些区域，我们全天候免费开放了6200多个车位，同时呢还有就是850多个车位呢首小时免费，超时半价。在交通方面呢，我们机场和火车站配齐了运力，公交呢会加密班次，延时运营，同时开通了4条旅游专线来串联我们全市区的景点。在管理方面呢，我们会实行柔性执法，组织了很多志愿者来疏导车流，对重点商圈呢分时段进行管制。在服务方面，我们景区配齐了多语种的导览设备，同时增设了热水、休息、寄存等多项服务。公厕呢，24小时都是保障的。边境通行证呢，现在已经实行了线上办理。5分钟呢就可以办完，非常的快捷方便。但是同时呢，我们也想温馨提示广大游客，一定要合理的规划行程，尽量错峰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自驾规范停车，同时呢注意人身和财物安全。
1: 谢谢徐局长，听到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啊，是不是立刻想动身去喀什感受这项的一些节日氛围？当然，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啊，很多精彩的内容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一一呈现啊。连线的最后，我们邀请徐局长，也请您向还没有去过喀什或者是正计划前往喀什的朋友发出一个邀约吧，有请。
0: 好的，非常感谢主持人。借此机会呢，我们诚挚的邀请正在规划假期线路的朋友们，一定要将喀什作为首选旅行目的地，因为在这个假期，喀什呢将把五一游玩氛围与519中国旅游日的惠民举措充分叠加，在停车、交通、便民服务、文旅优惠等各个方面实施全面的保障，同时常态推出主题展演、非遗体验、惠民让利等一系列活动，在喀什一定会让您玩得安心、玩得开心、玩得尽兴。热诚欢迎大家走进喀什，邂逅古城，来体验帕米尔的壮美，感受木喀木、麦西热普的热情，来品尝特色美食，乐享假期惬意。我们在喀什等候您的到来。谢谢主持人，谢谢
1: 谢
0: 各位
1: 谢，
0: 听众朋友们。
1: 谢谢徐局长给我们做的介绍。连线的最后啊，也祝愿您节日快乐。当然，这个假期您肯定是在工作岗位上，也向所有的坚守在文旅一线服务的工作人员、劳动者们说一声辛苦了。谢谢你们的保障，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谢谢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五月去玩，福利正燃，运存话费享惊喜折扣，合约金至高5000直降，办宽带抽100元现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上中国联通 APP 玩转五月幸运抽奖，去玩好礼赚不停，中国联通。
1: 春暖花开，五月的暖阳唤醒自然万物，
2: 吐鲁番的葡萄藤抽芽吐绿，伊犁的天马踏绿而行，喀什的石榴园孕育新果，各族劳动者用双手浇灌希望，
1: 浓郁花香飘满街巷，草原牧歌响彻云端，
2: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1: 定格五月劳作图景，
2: 传递劳动温度，祝全疆劳动者节日快乐，
1: 收获满满。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声动天山，致敬每一份耕耘。
3: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喀什古城是喀什地区闻名的国家五 A 级的旅游景区啊，这里历史悠久，文化丰厚，风情独特，民间也有流传啊，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不到古城不算到喀什的说法。喀什古城经历了2000多年的风霜雨雪，这里已经成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标本和切片啊，所以被誉为研究古城市的一个活化石，也是研究丝路文化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古城。这几天啊，古城繁华有序的美景背后，也离不开一线工作人员的默默坚守。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他们，聆听假日里的古城故事，共同来连线到的是喀什市高台民居文化中心的主任杨玲。杨主任您好。
4: 啊，主持人你好。
3: 应该说这两天景区的人是人流如织，是吗？
4: 是的，是的，是的。
3: 总体人流量怎么样？
4: 过去两天呢，我们喀什古城景区迎来了五一假期的第一波客流的高峰。五月一日当天呢，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是约18.22万人次。
3: 哇！
4: 五月二日客流量进一步攀升，达到了约23.34万人次，同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4%。从整体情况看呢，游客量较节前呢大幅度增长。景区内热闹非凡，秩序井然，没有发生拥堵滞留现象。
3: 看来这个喀什古城也是人从众啊。
4: 是的，是的，是的。
3: 那对为什么没有这个滞留？应对这样的一个客流高峰，我们做了哪些预案或者是具体的安排吗？
4: 我们也是节前呢，提前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一是呢，我们是核定了那个承载量，分级管控。根据三方机构核定呢，我们古城景区瞬时最大承载量是11.22万人次，日最大承载量是34.28万人次。当瞬时滞留量达到了5万到8万的时候呢，重点区域我们要实行瞬时针单向通行。达到8万人次以上呢，各卡点也就禁止游客进入了。二是我们加密了安保力量，15个出入口卡点全部配备了安检设备。严格执行逢人必检、逢包必过。节日期间呢，我们的公安、街道还有管委会共计投入了安保力量1000人。
3: 都是服务于大家的哈。
4: 第三是完善了应急预案。我们制定了大客流还有突发事件、极端天气等专项预案，并开展了常态化的演练。第四呢，我们都是全员在岗，景区管委会的干部全部划分了包联区域和路段，下沉到景点向导开展了巡查和志愿服务。
3: 听到这样满满的这个预案安排啊，大家可以畅游或者是放心的去游玩这个喀什古城了。当然这个说到喀什古城啊，大家最期待的也是最期盼的就是每天早晨的这个开城仪式哈。一般这个活动几点钟开始？在这个假期的时候有没有限定款的惊喜？能不能提前给我们剧透一下？
4: 在我们喀什古城景区的开城仪式呢，是古城每天早上的固定演出。每天早上10点半准时开始， 全年每天都有，不是假期，新。

0: 嗯，仪式上呢，我们都是剧透，就是稍微给你们介绍一下，就是仪式上呢是以悠扬的十二木卡姆经典片段拉开了帷幕，然后张骞、班超等历史人物呢穿越时空与游客互动，还有幽默智慧的阿凡提骑着小毛驴出来，总能引来呢阵阵欢笑。整个演出时间约是24分钟。嗯嗯。
1: 是一场浓缩了喀什风情的视听盛宴，已经成为游客打卡古城的第一站。假期期间，每天观看人数呢都达到1000人。昨天观看量，昨天早上观看的开城仪式的呢就约9300多人，近1万人了。
0: 哇，的天哪，那应该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哈。哎，那其实这个开城仪式如此吸引人啊，在咱们节假日期间。 是不是有加场或者是分别会在什么时间段去呈现，有这样的一个加场的这种演出吗？嗯，开城仪式每天早上有，其他点位呢，就像五一黄金周，我们还设置了其他的文化节目，像白天除了15个固定点位的演出，晚上我们也策划了其他的文艺演出，像我们五一的晚上的夜间的9点到10点。
1: 就有汉唐舞的巡演在东片区，然后昨天5月2日也是在东门和汉巴扎广场呢，我们有那个川剧变联，然后还有古典舞，还有我们的民乐的演奏。嗯嗯，然后后续我们在5月3号东片区呢有花车巡游，都是晚上的，这都是花车巡游，然后西片区有我们的篝火晚会。五月4日还有各民族的现代快闪呀、扇子舞呀，还有小丑表演敦煌舞。五月5日晚上呢还有各民族的舞蹈在巡游，在那个汉巴扎东门还有铁岳公社。目前这些活动呢都是按照计划，是每天晚上一场。我们都会根据现场的客流量情况灵活调度，如果有加场都会通过景区的广播或者官方公众号及时通知。
0: 可以多渠道的去了解哈。
1: 对对对对。
0: 现在这个假期已经过了2天的高峰期了啊。今天啊，刚才还有网友说还要去喀什，您想对今后几天，也就是剩余3天的时间啊，前往喀什古城游玩的这个游客做哪些提示？有没有提示送给大家？
1: 好，那我就给大家说一下，也是感谢游客朋友们的喜爱和支持。那我给大家在这提几点小建议。第一是就是错峰出行，古城景区每天早上10点半开城仪式和晚上20点30分以后的夜游活动呢，都是人流量最集中的时段。我建议大家呢合理安排时间，避开高峰。第二是出行规划要规划好路线。
0: 古城巷道纵横交错，
1: 建议大家呢提前通过我们喀什市的乐游喀什小程序查看手绘地图和电子导览，标记好自己想去的打卡点。第三呢，我们就是注意安全，节假日期间人多，请大家看管好老人和小孩，保管好随身物品，遇到突发的情况可以随时向身边的公安干警、街道上的志愿者还有景区的工作者求助。
0: 第四，就是文明旅游。喀什古城景区里面还有很多的居民正常生活，请大家在拍照打卡的时候呢，不要打扰居民正常生活，不要在禁止区域攀爬或喧哗，保护环境卫生。
1: 最后，我也祝大家游客在喀什古城玩得开心，拍得尽兴，留下美好的回忆。
2: 谢谢主持人，谢谢您的介绍，也再次感谢杨凌主任的连线。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3: 春染天山，晴暖边疆，各族儿女同心劳作，共赴美好。
2: 暖阳正好，冷暖相宜，天山南北的劳动者共同书写着团结奋斗的篇章。
3: 田间、牧场、
0: 地街巷，
3: 共同场景里定格着同一种美好。
0: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祝福各族劳动者
2: 节日快乐。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五一劳动节期间，新广航辐射线重点聚焦劳动权益保护方面的热点话题，特邀律师带来劳动法中和大家息息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的内容是解读用人单位克扣离职员工工资的违法情形，明确离职时

0: 一次性结清工资的法律规定，分析克扣工资的赔偿金的计算方式，解答离职后被克扣工资该去哪个部门投诉，维权需要留存哪些证据等等大家关心的一些疑问。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新疆聚广律师事务所青年律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专职律师王再胜为大家解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离职跳槽本是职场常事，但不少朋友在办理离职时却遇到了糟心事儿，工资被公司以各种理由克扣拖延发放。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离职时工资被克扣怎么办，法律到底是怎么规定的，我们又该如何维权。一，这些克扣工资的理由都是违法的。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工资是劳动者的合法劳动报酬，受到法律严格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50条的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那么哪些情况属于违法克扣呢？简单来说，只要不是法律明确规定可以扣除的情形，比如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单位造成经济损失需要赔偿，或者法院判决裁定要求代扣的抚养费、赡养费等，应然单位都无权单方面扣罚你的工资。实践中常见的违法克扣情形包括以工作未交接完毕为由扣发全部或部分工资，声称按公司规定工资要到下个月发薪日才能结清，或者毫无理由的直接少算不发离职当月工资等。这些行为都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85条关于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报酬的相关规定，是明确的违法行为。二，法律规定离职时工资必须一次性结清。很多朋友关心离职时工资到底应该什么时候发，法律有明确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50条之规定，应然单位应当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证明，并在15日内办理档案和社保转移。这里虽然没有直接写支付工资，但结合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这个时间点以及不得克扣拖欠的法律原则，在实践中普遍认为离职时的工资结算应与办理离职手续同步进行。也就是说，在你办理完离职手续，双方劳动关系终结的那一刻，公司就应当一次性结清你应得的全部工资。所谓的按公司惯例下个月发，等交接清楚再发等说法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对于经济补偿金，法律则明确规定是在劳动者按照约定办结工作交接时支付。三，除了工资，你还能主张赔偿金。如果公司克扣或拖欠你的离职工资，你不仅要追回被拖欠的工资，还能依法获得额外的赔偿金，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加付赔偿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85条之规定，应然单位有克扣劳动报酬等情形的，首先由劳动行政部门，通常是人社局，责令其限期支付。如果公司在指定的期限内仍然不支付，那么劳动行政部门可以责令其按应付金额的 50% 以上、100% 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举个例子，如果公司拖欠你离职工资10000元，经劳动部门责令后仍不支付，那么除了要付你10000元工资外，还可能被要求额外支付5000元到10000元的赔偿金。这笔赔偿金是对应然单位违法行为的惩罚，也是对劳动者维权的鼓励。四，维权第一步找转投诉部门。那么公司克扣离职工资，我们该找谁呢？答案是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85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对应然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有权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9条也明确规定，劳动者认为应然单位侵犯其劳动保障合法权益的，有权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投诉。具体来说，你需要到公司用工所在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简称人社局下属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或者劳动监察大队进行投诉举报，这是处理此类问题最直接最快捷的行政途径。五，维权关键，这些证据你一定要保存好，打官司就是打证据，维权也是如此，充足的证据是您成功讨薪的保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6条，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对于劳动者来说，需要重点保存好以下几类证据。一，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据，劳动合同是最直接的证据。如果没有合同、工牌、

0: 工作证、考勤记录、盖有公章的文件、工作沟通的微信、邮件记录、同事证言等，也可以作为辅助证据。二、证明工资标准的证据，以往的工资条、银行转账记录标注了工资数额的录用通知书或调薪通知等。三、证明离职事实及时间的证据，比如公司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或离职证明，或者你提交的辞职信以及公司签书的凭证等。四、证明欠薪事实的证据，比如与公司负责人 HR 沟通讨薪要薪的录音、录像、微信聊天记录等，其中应尽量明确欠薪的月份、金额和公司推诿的理由。五、其他证据，比如你的身份证复印件、公司的准确全称，可以去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查询。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像工资支付记录、考勤表这类证据，依法应由应援单位保管。如果仲裁或者诉讼中公司无法提供，将承担不利后果。所以你自己手里有证据，一定要保管好。总而言之，离职时结清工资是法律赋予劳动者的权利，应援单位的任何无理克扣都是违法的。面对这种情况，请不要沉默忍让，记住监听的指引，明确违法点，知晓赔偿标准，找准投诉部门，备齐关键证据，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您的每一番血汗钱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每一位劳动者都能顺利离职，安心启程。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广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春染天山，晴暖边疆，各族儿女同心劳作，共赴美好。
3: 暖阳正好，冷暖相宜，天山南北的劳动者共同书写着团。
4: 回屯如意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主营搬家服务、运输服务、保洁服务。
5: 如意搬家，安全快捷，质量有保障。
4: 如意搬家，大品牌，优质服务，低价合理，经验丰富。
5: 如意搬家，333-3518-199-9922-2229。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7: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龙泉街西往东方向，从奇台路到新华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苏州东街辅路东往西方向，北京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9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义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天山南北，暖阳正好，惠风和畅。
3: 北疆草原出绿缀繁花，南疆绿洲铺锦绣，
2: 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新的希望。
3: 从阿尔泰山下的牧歌，到塔里木河畔的耕耘；
2: 从戈壁荒滩的坚守，到城市街巷的繁忙。
3: 每一位劳动者都在这片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书写着奋斗的篇章。
2: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以声音为媒，致敬每一份坚守，
3: 礼赞每一份付出。
2: 五一劳动节，向全疆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3: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聆听新疆，致敬劳动。
8: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9: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8: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9: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8: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9: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8: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9: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8: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

0: 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为大家送出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进行直播，同时在快手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并关注新疆新闻广播的账号，在工作日我们也会进行网络视频直播。同时法律咨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0991-250-1961和2581-961。法治进行时节目在假期期间推出法治微电影模块，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第12届金法锤奖微电影优秀作品，了解法律工作者的背后故事。今天首先为大家送上的是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出品的法治微电影《望彩虹》。
2: 预计洋流将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将于13号夜间到14号凌晨在我省厦门到广东汕头移动。今天傍晚到夜间，闽东渔场、闽南渔场和东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可达9到11级，阵风11到14级；闽东渔场中西部和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可达7到8级，阵风9到10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区域风力可达10到13级，阵风13到15级。中南部地区部分县市最大阵风可达8到10级。

0: 都撒开！你们这是干什么？啊！班长，叶琴，叶琴，
1: 不能，不能，
0: 快送医院！
1: 别喝了，对身体不好。哼，那又能怎么样？我告诉你，
0: 张敏，叶欣已经确诊尿毒症了，这笔钱是他的救命钱，所以啊，
1: 所以呢？他又在那里拿我去，怎么？你能不能冷静一点？我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 我不欠他们一分钱，我在新楼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员工，我每天辛辛苦苦，每个月只拿5000的薪水，当我很知足。我有家，我有爱我的老公，我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我每天任劳任怨，我从没想过要贪他们的一分钱。 老板说要借我的身份证用，我就给他用了。我好心好意帮他忙，我莫名其妙背了一身烂账。我现在什么都没了，我的家没了，我的老公孩子没了。你说你们要我怎么办？你要干掉我怎么办？哎！
2: 叶欣和张敏的遭遇，以及那一通通如同催命般的电话，让陈军倍感沉重。他的心里正如郑海风卷及被雨幕，避无可避。

0: 陈法官，昨晚你为啥不接电话？
1: 你以为你躲得了吗？
0: 你躲得了初一你能躲过十五？
2: 我不是在躲你们，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你们的事情都记在我的心里呢。
0: 陈法官，哎，我儿子结婚买房着急用钱，还款你得先给我。
2: 行行行。
1: 陈法官，先听我说，这笔钱如果没办法用到的话，我女儿没办法出国深造，会影响到的她前程。
2: 理解理解理解。
3: 陈法官，我也着急啊，哎、我爸所属地区这笔钱、啊，
0: 这有什么好抢的？
1: 听我讲，听我说。
2: 不是不是不是，
1: 没办法，
2: 你们听我说，想办法呢。
1: 抢
2: 的，我知道。
1: 听我讲，
0: 这有什么好抢的？
2: 我知道。
1: 听我讲，各位各位，别着急别着急啊，一个一个来，别冲动别激动，慢慢说啊，别着急别着急。
2: 我现在就像垓下的楚霸王，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啊！哎，
4: 你这算什么俏皮话啊？一套一套的，我知道难办，啊，好办的案子还能请你陈大法官上阵吗？
2: 院长，你可真是瞧得起我呀！
4: 你又发什么牢骚啊？你现在时间很紧，别忘了。兴隆企业被执行的欠款里有叶欣的救命钱，要加快速度，一追到底。什么？什么情况？
2: 院长，再给我个人呗。
4: 你那儿不是有小林了吗？
2: 是，不够吧？
4: 我说陈局呢，你应该了解，院里边一年下来得有上万个案子。哪个位置都是连轴转，现在哪能抽得出人手给你啊？
2: 行行行，哎呀，这理由你给我解释八百多回了。哎，院长，台清研学那儿不是？
4: 我说的嘛，啊，又是十面埋伏，又什么楚霸王，从他一进门就打算好了。
2: 那这事儿，您就算同意了。行，你忙你忙着，我自己去就行。
5: 那个法官小小的，然后被一大群人围着，超糗的。
2: 小小的还超糗的，是不是还丑丑的呀？
5: 我可没说你丑啊。
2: 你家是哪儿的？
5: 台湾新竹的。
2: 就他了。
6: 可以啊，老陈，还真把人要来了。
7: 你们两个坐后面，车我开。
5: 姐姐是你啊！今天早晨你大喝一声，真的有料。
6: 小场面，我叫连连，
5: 我叫苏静雅，就读于台湾辅仁大学。这次能来大陆研学，还能跟案子，真的特别开心。
6: 2020年，叶欣从台湾来到大陆。以借贷的方式向兴隆企业转账80万元，兴隆企业却因经营不善严重亏损，无法偿还债务。这起借贷纠纷在诉讼判决后，叶欣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兴隆企业的法人和实际控股人薛兴隆是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人富二代，联系他的难度非常大，所以叶欣就盯上了兴隆企业的合伙人张敏。其实张敏只是兴隆企业的普通员工，所谓合伙人也只是帮忙挂名，他并不知道自己要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5: 我在兴隆，
6: 兴隆企业的债务不止叶欣这一起，还有另外数名同样的债权人也在追讨债务，张敏根本无力承受，他们就把目标对准了陈法官。
0: 昨晚你为啥不接电话？
5: 可是依照法律，张敏既然是股东，无论他知不知情，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啊。陈法官，您说呢？
8: 一会儿路过超市买点水果。嗯。
2: 小叶啊，你看按年龄，你应该管我叫一声叔叔。你就相信我一次，好不好？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把你的欠款追回来。同时你也得相信你自己，你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以后啊可不能这么胡闹了。
9: 你能保证吗？
2: 我好，就算你不相信我，你也应该相信法律的力量。怎么跟你说呢，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把你的钱要回来啊。 你这位同志叫苏静雅，跟你是老乡，以后有什么话，心里有什么事儿，多跟他聊聊，好不好？那你好好养病，我就先回去了。你跟着出来干什么？
5: 去工作啊。
2: 你现在的工作就是照顾好叶欣。
5: 你找我来当护工的，怎么法院还管这些？
2: 叶欣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以前咱所有的工作可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说你现在的工作很重要的。
5: 可是
2: 没什么可是，解决问题最重要，对不对？快回去。徐律师，咱们就开门见山了啊，今天无论如何你得帮我们联系上薛青龙啊。
7: 我的陈法官呀，我都跟您解释多少回了，我也联系不上他呀。
2: 你是他的代理律师啊，你总比我们有办法吧。
7: 就算联系上又有什么用呢？薛青龙现在负债累累，我的律师费都没地方要呢。
6: 徐律师，我们来的时候陈法官可表态了，今天如果联系不上薛青龙他就不走了。
2: 嗯，啊对，不走了。
7: 你们师徒二人啊，一唱一和的。
2: 徐律师啊，你看啊，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叶欣患上了尿毒症，急需要钱救命，张敏呢为了不连累家人离婚了，一个人出走了，欣都死了，现在是两个家庭两条人命，你看。

1: 曲律师啊，来来来，到饭点了，吃点东西吧。哟，
2: 我们下去吃吧，我请你们。哎，
1: 不行不行，我们有规定的。哎呀，
2: 陈法官，你真是有备而来呀。来，
0: 联系上了，太好了。薛兴龙，我们终于联系上你了。
2: 你们不就想让我还钱吗？
1: 这利息的时候，一个个都不吱声，这赔钱了就催我的命。
2: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呀。哎，你说的好啊，这欠债还钱的规矩是给我一个人定，还是给所有人定的？
1: 当然是所有人嘛。
2: 啊，我的钱也被外面的人欠着，你怎么不去执行他们呢？啊，就逮着我一个人不放，中国法律就这么不平等吗？这就是你们所谓说的公平正义吗？别扯，没钱。
3: 这就是与薛兴龙有关的全部资料。好，那咱们开工吧。好。
4: 哎，
3: 小苏啊，你怎么回来了？
4: 我来上课啊。
3: 你回来上什么课呀？都给你请假了，你不用回来的呀。
4: 拜托，我来大陆的时间很宝贵的，不是来当护工的。
3: 都跟你说过了，你的工作很重要的。
5: 信你才怪！你想不想跟着我办案了？
4: 谁不想？不想。
3: 上车。这孩子，哎，小林，我来开。
4: 这是去哪儿啊？我们已经联系上了远在新加坡的兴隆企业法人薛兴龙。
5: 这么快？那他能还钱吗？
4: 薛兴龙表示，有一个叫陆强的人欠了他320000。
5: 如果陆强能把这个钱还给他，他就偿还包括叶欣在内的所有债务。
3: 那咱们现在去找陆强。
4: 陆强早已负债累累，哪里有能力偿还？我们是去找陆强的父亲，希望做通他的工作，能帮助他儿子偿还债务。
5: 薛兴荣欠叶欣的，陆强欠薛兴荣的，我们去找陆强的父亲，
4: 这是不同的案子啊，
3: 绕得也太远了吧？
6: 什么远呀近的，解决问题最重要。
4: 过了这一块，到那个村子那边就到了。哎，这边，
7: 他家怎么住这么偏啊？
8: 应该是躲债吧。陆强的父亲名下房产有陆强1%的份额，
4: 他名下的写字楼也被法院查封了。哎，
7: 慢点。
8: 哎，
4: 没事吧？拉你一把。
8: 陆总，陆强毕竟是您的亲儿子。
7: 我没有真的儿子。
8: 像您修为这么高的人，还说气话呢？那可是您的亲儿子，他那么年轻。 您总不能让他一辈子都背着老赖的恶名啊！
7: 别当面去提了。

0: 我们一切都要按法律和公理办事儿。
1: 拿法律压人是吧？上回谁呀？我们也没有办法。谁拿法律压人呢？
2: 我们没有办法。
3: 我们都法律啊，我们没有谁呀？
4: 谁拿法律压人呢？
5: 妈讲不讲理呀？
1: 到底了，谁让你们进来的？
6: 大伯，我看法院来找你，我怕你吃亏。
7: 胡闹！
8: 陈法官，各位请回吧。
9: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走。你们走吧，下次别来了。
10: 喂，院长。
9: 哎，小苏，你脾气挺大呀，你从小就这样吗？跟人一见面就吵起来了，你这哪行啊？
10: 记住了，再遇上这种情况，你得见机行事。
9: 陈法官，我觉得你这样是不对的，案子一件归一件，哪能绕这么远，绕来绕去绕成一团麻，现在被人轰出来了，多丢脸！哎呀，你还知道丢脸啊？这一刻等我回去给你上，我得给院长回个电话。
11: 老陈，电话别回了。
9: 怎么了？
11: 其他几个被欠款人。
12: 联名把你投诉了，院长让你回去，亲口给他解释呢。哎，小苏，院长，
9: 今天没跟着陈法官出去办案子，你对陈法官的意见还不小吗？院长，我真的不理解。
12: 办案子依法依规就好了，为什么还要管那么多，绕那么远呢？我们还要许多其他的案子要办啊！
9: 无论我提出任何异议，他总是用什么“解决问题最重要”来敷衍。哦，
12: 陈法官说的不错。
9: 院长，难道你也支持陈法官的做法？
12: 这恰恰是我对他的要求。执行路上要走完最后一步嘛。
9: 可是，
12: 小苏啊，有人说，法律不讲人情，甚至是冰冷的。要知道，法律的初衷是保证公平正义，是为社会解决问题，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如果违背了初衷，那么司法的价值又在哪里呢？喂。
13: 叶欣一早又偷偷跑出了医院，特别出什么事啊？叶欣
9: 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以前在所有的工作可就没有意义了。你现在的工作很重要。叶欣，叶欣，
13: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因为这里是离新竹最近的地方啊，我周末也常来这儿。喏，望向海的那边。 仿佛能看到熟悉的海浪、渔船和海鸥，仿佛并没有离开家。家，我还回得去吗？可
9: 不许乱说啊！像我这么没用的人，活着没有什么意义的。
13: 叶欣，你不可这样讲。如果连你都放弃的话，又怎么对得起为你辛苦奔波的陈法官呢？
9: 陈法官，大姐，来来来，我来帮你。哎，你就是前面村的吧？我去老陆家，老陆家你认识啊？啊！哎呀，我来。哎，不行不行，
13: 什么？
9: 不行不行。
13: 希望呢？听我讲，从小我就喜欢坐在新竹的海边，看成群飞翔的海鸟，自由自在的，羡慕啊！
9: 他们应该无拘无束，很自由吧？
13: 有时我在想，他们不管飞得多久、多远。

0: 两位法官，既然来找我那么多次，也让我尽尽地主之谊。
1: 啊，不用不用，我们有规定。
2: 对对对，我们都自己带了。
0: 随便你们，今天不吃这顿饭，来走吧。嗯。
3: 老陈，你还真要去啊？这饭你要吃了，就老了八顿了。万一是个陷阱呢？
2: 那我自己去，放心，想办法，我来结账。嗯。
4: 陈法官，敞开来点啊！怎么了？你就点这几个菜？
2: 老陆啊，我是多年的老胃病了，胃不舒服的时候吃两块面包，哎，就舒服了。今天吃这些个菜，对我来说就很好了。
4: 要不开始动啊？
2: 动。这个汤很鲜啊。老陆啊，见你之前，我是见过你儿子陆强的。你儿子对我说呀，他很小的时候，他妈妈就去世了。你呢，从小到大很少陪着他玩啊。他说的对不对啊？在他的眼里啊，你呢，就是一个只会做生意、只会赚钱的父亲。后来他长大了，之所以几次借钱创业，无非就是想要在你面前证明他自己，无非就是想要拉近你们两个的距离，无非就是想寻找缺失的父爱。行，那咱不说他了，说说你。那街坊邻居村里边的我可都打听了，你年轻的时候不容易啊，啊，很早就出去打工了，东奔西跑，而且创业成功，名利双收啊。后来回到村里，给村里解决了多少问题啊，给乡亲们做了多少好事啊。那乡亲们在你背后那是挑大拇哥的呀。老陆啊，你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成为老赖，你就让这个陆强丢咱老陆家的脸？

0: 来，这里签字。来，你在这儿签。
1: 感谢陈法官，嗯、非常感谢。
0: 好，谢谢谢谢，再见啊。
1: 好，谢谢。爸，事情都办好了。
0: 终于解决了啊！来来来来。
2: 王贵是旁白还藏。我觉得这次来大陆研学真的是一个相当特别且珍贵的体验，让我对大陆的了解不再止于课本或网络上，其中我觉得最特别的是大陆的法

0: 陈法官，看到彩虹了吗？
1: 我看到了。
0: 陈法官说他也看到了。
2: 陈法官也看到了哈。
3: 前他儿子考上了南京大学的研究生，老周把录取通知书的照片保存在手机里，翻来覆去的看，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像老周这样的门卫大叔在南京的校园里还有很多，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守着校园的安宁与纯粹。

0: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李玟在录音的时候是笑着唱的？这首歌《我爱看电影》。10:39，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很多作品，很多歌曲，其实它重要的、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在当下那4分钟或者5分钟的时间，我们听者或者那些创作者，全心的投入其中，是真的感到了幸福。接着听到范晓萱《好想谈恋爱》。

金爱行的歌叫做把耳朵叫醒，你还记得这首歌的 MV 吗？或者说你可能没有看过这首歌的 MV， 你可以看一看。嗯，金海心把耳朵叫醒，10:47，音乐好时光直播当中，我是徐曼，咱们是卡奇社，日光倾城。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爸爸，什么是爱国？
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6: 你爱我们的家吗？
5: 爱。
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5: 不会。
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5: 嗯，
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7: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8: 你看这个。
9: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9: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吾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4: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6: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7: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7: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8: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7: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8: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7: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8: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9: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回来啦，儿子。
4: 哦，
8: 累了吧？
4: 嗯。
8: 饿了吗？
4: 哦。
17: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4: 去。
8: 你带什么回来了？
4: 没带什么。
8: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4: 我什么也没带啊。
8: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4: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17: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4: 哎呦，你真棒。
8: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4: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5: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打
11: 声地说：“我回来了。”
12: 你好，欢迎光临本餐厅。
20: 老婆，想吃什么？我来扫码点餐。
21: 等等，这家店
12: 怎么了？
21: 扫码提交姓名、性别、电话、地址，莫非这是传闻中的个人信息一网打尽、滴水不漏？
12: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扫码服务不得非法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
22: 诚信经商，品质消费。

周杰伦的歌《回到过去》这首歌的作词人是词人也是歌手音乐人，但如今更多的人叫他刘教练。这首作品是刘畊宏作词的作品，来自周杰伦的《回到过去》。11:05，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陶喆《小镇姑娘》

含义量超高的男人，听他唱歌就很开心很自由。指哪打哪，这首作品叫做小镇姑娘，时间是11:10，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金文琪，你在心上，提示你收听节目的时候可以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

0: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厨余垃圾可堆肥，减少化肥使用量，有害垃圾单独放，可避免重金属、有机污染物、致病菌对人类的危害，可回收垃圾再利用，可以减少制造业对原材料的需求，节能减排。而垃圾回收的好处不仅仅只有这些，它也是我们对环卫工作者、对这个地球的一份尊重。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为这个城市献出一份力。
4: 你好，想系好安全带。
5: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6: 你好，快递。
5: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4: 来了。
5: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burned

汪苏泷的曲作，唐田的词作。刚刚听到的是陈楚生翻唱版本《行走的鱼》，11:37。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他是林俊杰，可惜没如果。

美之声云听直播间看到翱翔蓝天说，昨天在东莞草莓音乐节听到了徐佳莹原版本的《行走的鱼》。行走的鱼这首歌真的是词曲双在线，而且我们听到的不同的翻唱版本，每一个翻唱者我感觉都唱出了自己对这歌的理解，因为这首歌的这个情感浓度非常高，所以也是一首真的很打动人引人共鸣的作品。青青柿子，中午好，听节目做个饭。还看到一位听友 YTAQG， 我在海边能发图吗？目前在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我们还没有一个发图共享图片的功能，希望以后有。成都长春人，我发现现在对徐曼的声音的辨识度的这个感受越来越精准了，打开音乐之声一下子就听出来了。所以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质呢？哈科纳马塔塔今天的歌单很爱。也看到一些熟悉的 ID Nicholas， 还有 Tony L 北京老耳重生。

0: 春秋战国，筋骨连天，
1: 日战
0: 时有谋士智计，用兵如神。
2: 虎皮乃贵重之物，
3: 你如何能罗织百张？
4: 门客善蒙虎皮惊吓鹿群，此法或可破敌军。
5: 擂鼓，
6: 讲述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风云变幻、群雄逐鹿的有声书。
7: 上云听 APP 搜索55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吃六七分饱，不仅可以帮助改善体重问题，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少因非理性备餐造成的食物浪费。少食多餐，吃好它，吃完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良好的生活习惯，减少食物浪费的同时，也能完善你自己，何乐不为？

这是大张伟和汪苏泷的作品《大娱乐家的深情就是个笑话》一个 live 版本，11:53，到了今天这个小时，我们一起唱 K 的尾声了。我们要用一首什么样的歌来结束呢？当然就是这首《情歌王》啦，来自古巨基的作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正午12点，我是周华健。最好的爱是无论走多远，都知道有人会一直相随在身边。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感受这份踏实的温暖。
2: 曾经深情，你给了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为您接到普通行驶单。
8: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9: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10: 你好，快递。
9: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11: 哎，大爷来了。
12: 哎，来了。
9: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城墙根底下，老西安的一天是从环城公园的鸟鸣和护城河的水汽里醒过来的。顺城南路有一间十来平方的小门面，门口没挂霓虹灯箱，只摆着一方拴马桩，刻刀声就是在这时候响起来的。刘姐戴上老花镜，在工作台前一坐就是一整天，面前摊开的是一张已经用石灰水泡过、刮得薄如蝉翼的晴川牛皮，图样是昨晚就描好的，是一个披山救母里的小沉香。刻皮影讲究推皮走刀，刀尖不动，是手腕推着牛皮在刀锋上转。刘姐的手极稳，一推一转，沉香的发丝就根根分明，铠甲上的鱼鳞甲片细密的能透进光去。一张皮影刻完还得上色，用的可不是化学颜料，是老法子调出来的皮胶水色，石榴皮熬的淡黄，青金石磨的靛青，颜色要衬朝上，一笔压一笔，不能印。刘姐说她这辈子没干成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只是有时候会想，等再过几十年，城墙还是这个城墙，台下看戏的却换了新人，但只要这牛皮影子一亮起来，锣鼓一敲，那口老秦腔的气就还在，所以他的刀不能停，手不能生。30年了，他就这么守在城墙根下，把一块块粗粝的生皮变成能在白布上飞天遁地的魂灵。小小的铺子里，满墙挂着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都在沉默地替他记着日子呢。有人路过探头看一眼，感叹一声真细呀，就走了。也有美院的学生专门寻来，一蹲就是一整个下午，看他的手在刀和皮之间游走。像刘姐这样的人，在游客的镜头之外，在网红打卡的喧嚣背后，用一把刀守着长安城最古老的一抹影子。这些沾着生皮腥气与矿物颜料的手，看似沉静，却有着穿透时间的力量。正是这日复一日落在皮子上的刀痕，雕刻出了长安城粗粝而又浪漫的筋骨，也让人忍不住想，这个城市平凡的一天，正是诞生在它布满老茧的指关节上，在那些染透了洗不掉的颜色里。

0: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所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刚听到的是梁静茹的《温柔》，一个翻唱的版本。前面这个有点类似于风铃声的编曲，这是我听过有没有超过100次的一支歌，来自蔡健雅，这首歌叫做《Beautiful Love》，声音就在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0: 回屯如意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主营搬家服务、运输服务、保洁服务。
1: 如意搬家，安全快捷，质量有保障。
0: 如意搬家，大品牌，优质服务，低价合理，经验丰富。
1: 如意搬家，3333518199992222299。
2: 你敬那些心照不宣的朋友。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这首歌是 Beyonce Dance For You， 13:07，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的音乐好时光，欧西时段音乐下午茶。

0: 万彩玉满面春风，兴高采烈。
1: 糖水，我想明天去趟县城，你也去，咋样？
2: 拉倒吧。
1: 不光是买种子，我想咱俩去照张相。
2: 照相？着急啦？
1: 胡信，谁着急了？你爱去不去？
2: 哎，我明天赶着毛驴车在村口等你。
3: 一部讲述黄河儿女命运沉浮、奋斗梦想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为您接档普通行驶单。
5: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3: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6: 你好，快递。
3: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7: 哎，大爷来了！哎，来了。
3: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Joe， 这首歌是 Piano Man， 时间是13:51，音乐好时光，欧系时段音乐下午茶正在直播。Coplay Aerodesk。

0: 古老的经文，消失的文字，神秘的撒迦派，传奇的神兽异人，危机四伏的真相之路，历史和现实的罪与罚，重重交织。该来的还是来了，还是来了。
1: 寒卷之下，迷影重重，一部惊心动魄的悬疑探险有声书。
2: 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3: 202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4: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3: 网络全球顶级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5: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所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2: 他们心中有火，眼里有光，他们心怀热忱，步履不停，他们用热爱守护温暖，他们用坚持定义青春。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5月4号精彩上线，听见热爱的声音，看见青春的力量。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天刚蒙蒙亮，嘉陵江上的雾气还没散尽，重庆街头的黄色法拉利就已经在红绿灯前蓄势待发。在这座八地魔幻城市里，导航是摆设，真正的路都在司机李师傅的脑子里。李师傅握着方向盘，就像握着这座城市的脉搏，一脚油门下去，推背感那是说来就来。乘客在后座还没回过神儿，他已经熟练地切进了那条只有出租车才知道的近道。有人说，重庆的出租车司机是被方向盘耽误的哲学家，这话不假。在这几平米的移动包厢里，李师傅见惯了人间百态，有刚下夜班靠在座椅上打盹的护士，有背着书包叽叽喳喳讨论昨晚电视剧的学生，还有第一次来重庆对着窗外层层叠叠的楼房惊呼的游客。李师傅话不多，却总能默默把空调调到最舒服的温度，遇到下雨天还会特意放慢车速，怕溅起的水花弄湿路人的裤脚。李师傅说，我们跑的不仅是路，更是这座城市的烟火气。在这个被红油浸泡的城市里，李师傅收车前的最后一站永远是路边那家不起眼的小面馆。他说，生活就像这碗小面，辣得你跳脚，但也香得你流口水。这就是重庆，辣得霸道，也暖得贴心。一碗小

0: 乐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1: 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增大了传染病等健康风险。臭氧层的破坏，紫外线的增加，容易诱发各类皮肤疾病。气候变化不止影响环境，也会影响健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议大家，为了我们的地球，为了我们的健康，保护环境，每一个人都应当行动起来。

0: 提示单。
1: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2: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3: 你好，快递。
2: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4: 哎，大爷，来了，
5: 哎，来了。
2: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五爷说他能听见葡萄说话。
3: 小家伙说渴了。
2: 爷爷用葡萄换来了爸爸的大学学费。
3: 哎，还得走出去啊。
2: 可毕业后爸爸又回来了。
3: 好不容易读了书回来种什么葡萄？
4: 读了书才能种好葡萄啊。我搞了新品种，反复提纯雪优，这卖价可以翻倍啊。
2: 爸爸用葡萄换来了我家的小洋房。大学毕业我也回了山里。
3: 哎，一个也送不出去，这山里有什么好？
2: 哎，爷爷，我开直播呢，宝宝们都点点关注啊！今天我爷爷来给大家直播间七折福利，3、2、1，开拍！爷，你看，就这一会儿，五位数。
3: 哎呀，可以啊！
2: 我们一家，最终都没有走出大山，却一步一脚印，走出了贫穷。爸，山里的葡萄又要熟了。
4: 是啊，今年肯定特别甜。
5: 村里来了位扶贫干部，大家都叫他雷书记。
6: 雷书记，村口的路掉个头都难呐！
7: 我家半夜老跳闸。
8: 雷书记，
5: 每一声雷书记后面都带着难题。
7: 哎呦，今年这桃子熟得快，再卖不出去啊，就烂在地里了。
9: 刘婶儿，别担心，我们这桃子呀，在网上很走俏。我联系了芒果扶贫云超市，待会儿就来收货。
7: 雷阿子，真有你的！
5: 大家渐渐熟悉，他的称呼也多了。
10: 张叔啊，这个月医生下乡义诊，您是老胃病，赶紧去看看。
11: 雷老弟，你都快成雷医生了。
7: 喂，雷叔叔，我妈让我来问问房屋确权。
12: 雷子哥，咱们家买农机的贷款批下来了。
13: 小雷，修我们村的水泥路，你可真是费心了啊！
14: 精准扶贫需要更近的距离，越来越亲切的称呼，越来越多的雷书记，照亮了我们的脱贫之路。
15: 我的妈妈，
16: 我的妈妈
15: 无所不能，
16: 无所不能。
15: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6: 像大厨一样
15: 为家人打造美味，
16: 为家人打造美味。
15: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6: 像超人一样
15: 带给宝贝快乐，
16: 给我快乐。
15: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16: 但
15: 不管她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16: 我都记得。
15: 妈妈永远爱你，
16: 妈妈永远爱我。
14: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17: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8: 我是没头脑，
19: 我是不高兴，
18: 我俩
1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8: 没必要换，多麻烦。
1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8: 没必要修，多麻烦。
1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9: 哎呀，太麻烦了。 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

0: 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2: 上网拍呀。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 上网查呀。
3: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2: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2: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3: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2: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3: 好啊好啊。
5: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6: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7: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6: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8: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6: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9: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10: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9: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6: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1: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2: 喂，
13: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12: 大点声。
13: 那么得了呗，
12: 听不见。
11: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14: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11: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5: 是什么？
16: 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股票你定的呀？你要投资人。
11: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17: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18: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11: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19: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11: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吧。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凿空之旅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公元1405年到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成就海上丝绸之路的壮举。
4: 2017年5月14日，雁栖湖畔，中国又一次凝聚世界的目光。
5: 我们要将“一带一路”建成繁荣之路、和平之路、开放之路、文明之路。
4: 和平、发展、

0: 合作共赢，一带一路和谐之旅世代传承。
1: 我是徐州首列器官捐献者徐宇文的妈妈，我叫徐梦仙，今年是宇文走了第五个年头了，五年了，我真的很想他，日子过得很快，一路走来也有村民不理解我，有时候我也很怨恨，但直到听到文文的心跳跳得那么有力，我现在觉得我很好，因为我的女儿还活着。
2: 爱因为传递和分享而变得无止境。
3: 上车的乘客请往里走，请注意脚下安全，车辆起步请站稳扶好。哎，那位小朋友注意点别摔跤了。
4: 谢谢阿姨。过年好啊，大妈，这么晚了还没回去过年啊？
5: 我准备把这最后一条街扫完就回去做饭，老伴在家等我呢。
4: 辛苦了大妈，给您拜个年，祝您身体健康。
5: 你也一样，新年快乐啊。
6: 您好先生，您的快递请签收下吧。
7: 啊，谢谢啊，外面这么大雨辛苦你了，来喝口水吧。
6: 哎呦，这有啥，我们做这行的每一刻都在路上，只要能把东西完整送达就好了。
7: 啊，谢谢了。
8: 多感谢，真和谐，善意中国，美丽你我。

0: 这路一修好，便以这路为界。
1: 当初咱们亲家上赶着要和咱们换房，你为啥不换？现在后悔了吧？
2: 哎，人无前后眼呐。
3: 你们张家的难处啊，我们黄家不能看在眼里不管，干脆啊，咱两家就把房子换了吧。
4: 梁晓声长篇力作，一部讲述两家三代人恩怨纠葛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6:00。

最真的梦不一定关于远方，可能就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下午4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所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部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
1: 为你接到普通行
2: 李单。你好，系好安全带。
3: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4: 你好，快递。
3: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2: 来了。
3: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环岛路的木栈道还沾着昨夜的露水，海风带着一点咸腥，曾厝垵拐角那间白色小咖啡馆的灯就亮了。阿宁把长发挽成松松的丸子头，套上洗得泛白的亚麻围裙，先把意式机打开预热，再一格格倒满刚烘好的豆子。手冲壶里的水刚好烧到92度，他习惯先给自己冲一杯肯尼亚。看热水浇在粉层上变得鼓鼓的，柑橘的香气就跟着清晨第一缕阳光一起醒过来了。早上8点，第一波客人还没来，阿宁把临窗的高脚凳一张张擦干净，调整好角度，让坐下来的人刚好能够看到海。他跟那片海相处了6年，知道什么季节的日出最好看，知道涨潮时浪会拍到哪一块礁石，也知道什么样的客人需要一杯怎样的咖啡。晨跑的人要浓烈的双份浓缩，一饮而尽接着跑。附近民宿的游客喜欢拿铁上的拉花，端起来会先拍照。而每周三都会来的那个姑娘，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对着海喝完一整杯热美式。阿宁期待他这间小小的店是这座岛上一个小小的码头，有人来看海，有人来躲雨，有人来等人，而他负责把咖啡递过去，顺便递过去的还有一小段柔软的时光。午后的阳光把海面晒成碎银子，店里循环着美妙的旋律，有客人趴在吧台跟他学手冲，水流画着圈断断续续。夕阳沉进海里的时候，玻璃窗把晚霞和海浪都收了进来。阿宁开始清洗咖啡机，把明天要用的杯子擦得透亮。海边的日子就这样一杯接一杯地流过去，有人喝完就走，有人做成常客。小小的咖啡馆里总留着海风、音乐和暖黄的灯光。像阿宁一样的人，在这座城市的晨光和暮色里守着一台咖啡机，把滚烫的生活一点点淬进杯子里。这些飘着咖啡油脂香气的日常，或许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坚守，却像环岛路绵长的海岸线一样，稳稳地拖住了一个又一个疲惫的灵魂。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0: 回屯如意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主营搬家服务、运输服务、保洁服务。
1: 如意搬家，安全快捷，质量有保障。
0: 如意搬家，大品牌，优质服务，低价合理，经验丰富。
1: 如意搬家，3333518199922229。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铁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下午5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旋律珍藏那些没说出口的。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用音乐编织一场从城市到远方的听觉旅行。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奔赴山海。

如果你今天也在北京，并且被上午那一阵猝不及防的大风和雷阵雨惊讶到，然后又迎来了此时此刻晴光朗照和漫画云的天空，就会感受到这首歌所带来的心情了。这是来自山人乐队的一首《雨后》。17:12，这里是 Miss Radio 音乐之声。这一小时特别策划奔赴山海，这一小时我们去到的城市是广西柳州。有属于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还有去过这个地方游玩或者现在就在这个地方游玩的朋友，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在这个城市停留过的一些感受和经历。继续带来周杰伦《缘由会》。

其实关于柳州呢，这是一座古城了，是位于广西的一座古城。那它的名字由来呢，其实早在唐贞观八年的时候就定名为柳州，沿用至今。而这是一座融合了深厚历史文化积淀，同时也是优秀的旅游城市。可能有些朋友知道这个地方是因为吃的，著名的一些小吃，譬如说螺蛳粉之类的，这样的小吃而认识到。

这座城市。而有的朋友呢，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历史背景和人物认识到这个地方，譬如说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曾在这个地方担任柳州刺史4年的时间，然后这期间呢，兴文教、仕奴婢、凿水井、劝农桑，留下了可以说深远的影响。而还有朋友呢，是因为刘三姐的文化而认识到这个地方，也就是壮族歌仙刘三姐在余峰山传这个唱歌啊，还有就是祭礼升仙的传说的发源地。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其实这个地方总会有它足够的理由留住很多的朋友在这里驻足观望。所以在听节目有一些朋友如果去过这里，可以分享在这里旅游的体验。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和 Alin 的合作《游子》。

0: 那个潜进来的人是怎么知道试卷就在你桌上的呢？
1: 你是已经找出他了吗？
0: 是这样的，亲爱的华生，我现在已经猜出了这个谜底。
1: 哎呀，真是不懂礼貌。
0: 对了，还有你先生，祝你一帆风顺。
2: 讲述神探福尔摩斯与搭档侦破谜案的悬疑推理有声书，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3: 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好听。

请别问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

很惬意轻松的一首小曲，来自陶喆的是是非非。也许这样的歌曲正好在旅途的路程上听，就可以成为一首很好的调节心情的 BGM。 当然在听的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直播间来分享你的旅行的心情啊。这一时段呢，我们的奔赴山海要带到大家去到城市呢，就是柳州。刚才说到了柳州的一些基本情况和一些代表性的历史人物，那要说到人物之外，当然吸引人的地方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景色。有哪些风光可以欣赏呢？首先就是百里柳江景区。柳江呢，可以说是水质全国领先啊，有江柳曲、四九回肠这样的一种称呼。而且这里的夜景啊，就是柳江的这个夜景堪称一绝，有着世界上最大面积这个最大江面升降浮式的音乐喷泉，大概每天晚上八九点就开始有这个喷泉的表演。另外呢，还有其余的人工瀑布啊，还有20多座泥浆大桥、霓虹大桥。也就是说，大家在这些桥坐上这个游船，在这些桥下经过的时候，可以拍出那种夜景，非常华丽的江面夜景。无论是打卡拍照，还是纯粹的欣赏江景风光，都非常的合适。还可以在马鞍山俯瞰全景。另外呢，除了这个柳江的景区之外，柳江的周边还有这个龙潭公园也非常不错，是一个4A级的景区。可能有一些城市啊，有这种叫龙潭公园的地方，但柳州的龙潭公园是一个4A级的景区，而且是免费的哦。可以说被誉为了柳州城市的绿肺的存在，有着来自甘纳斯的喀斯特的山水，还有侗族风情的完美融合。这里核心景观的有镜湖、雷山风雨桥，还有 S 湾的山水实景，还有青山碧水、侗寨建筑。

可以说无论是欣赏当地特有的民俗风情还是欣赏自然风光，都是可以随手出片的。当然有些朋友不是为了出片才去旅行的嘛，是为了纯粹欣赏人文和自然风光去的，那么这里一定会满足你。先来听歌，稍后回来分享这首歌，来自李宗盛《飞》。

如果想要获得这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感受，其实旅行就是很好的机会。来自李宗盛的一首《飞》。刚才说到了柳州代表性的景区，除了百里柳江景区还有龙潭公园之外呢，还有就是马鞍山公园，这市区的制高点啊，可以徒步或者是乘电梯就可以登顶，大概是晚上7:30会全程亮灯的瞬间。那么在这里是打卡拍照绝佳拍摄点，有着俯瞰柳江全城风貌的独特地理优势，视觉冲击力也很强。另外呢，就是这里的独特古风，就是叫做瑶埠古镇，这是依江而建的一个仿古建筑群，夜景也是非常的灯火璀璨，可以拍一些民俗服饰的旅拍呀，或者说参观龙城阁啊，还有沿江瀑布，包括夜市可以享受一些美食。另外呢，还有就是柳州的工业博物馆。这里为什么要强调工业呢？因为柳州可能大家都知道一个品牌，汽车品牌叫五菱神车，就是在这里诞生。而且这是柳州工业博物馆，这是属于中国首个城市工业博物馆，红砖瓦房的改造，藏有6300多件工业文物，展现了柳州从这个贵中商埠再到汽车五菱这个品牌的工业传奇，可以说在这个博物馆都可以看得到，就有一些很工业风的展览呐，或者说抱有年代感的画面。还有呢，就是一些其他的景观了，譬如说渔丰公园，这个是可以看一看刘三姐文化，这可以说是刘三姐文化的核心了。还有呢，就是吃，我相信不少朋友去到这里就是为了吃这里的很美味的食品，譬如说这里被誉为了嗦粉的天堂。美食呢是以这个酸辣鲜爽为核心的这个粉为主，譬如说那就是螺蛳粉了，这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所以平时还没有吃到这个地道的螺蛳粉味道，朋友可以在这里感受一下什么才是广西地道的螺蛳粉。还有就是螺蛳鸭汤包，这可以说是柳州十大名菜之首了。还有就是一些煮粉，因为这里是嗦粉天堂嘛，除了刚才熟知的这个螺蛳粉的形态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形态，譬如说有煮粉，就是由这个猪骨清汤再加鲜猪杂还有清淡鲜爽的粉添加进去，本地人经常把这道菜呢当成是早餐来吃。还有就是绿粉，过滤的这个绿粉

的，就是这种粉有点像平原这边北方这边城市吃的那种干拌面的感觉。绿粉就是把这个粉去掉了水分，然后保留它的爽滑的口感，再配烧制配叉烧来吃，就是清爽可口，然后又吸满了汤汁儿，就是不喜欢喝汤的朋友吃这个比较合适。另外呢，就是干捞粉，这个是没有汤的，而且是融合了肉酱、脆皮、花生碎，酱香浓郁的一款粉。当然了，当地还有很多的这种牛杂呀，牛杂火锅也很好吃，而且它配的是当地特有的酸笋，还有柠檬，就是那种广西的那种辣味儿。就是喜欢吃酸吃辣的朋友，那肯定会喜欢这里的这个美味啊。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的《囚鸟》，稍后还会听到范晓萱的《Bartender Angel》。

一首来自草东没有派对的《山海》，也希望在假期在外游玩的朋友，游览山海的风光之余，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啊！同时呢，如果去到人多的地方，也要看好个人的财务。同时呢，在排队或者人多拥挤的情况之下，调整好情绪，尽量避免跟其他人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哈。毕竟旅游大家都是出来玩，想要寻求快乐和开心的，就是不希望产生冲突之后呢，也是闹得不愉快，让这个旅程非常的不顺利啊。那继续来分享关于柳州的一些好吃好玩好逛的。那刚才提过了好吃好玩的，那现在来说一说当地的民族风情。有一些朋友可能去当地是为了体验特别的民俗风情的，而柳州呢是多民族的一个聚居地了。譬如说有壮族、侗族、苗族、瑶族等40多个民族在这里生活，其中呢是以壮歌、瑶舞、苗节、侗楼为这里的最大特色。其中这个有很多的带有民族特色的景观，譬如说一些建筑啊，譬如说一些美食，譬如说一些服饰，譬如说一些卖的这些装饰首饰，摆件等等，就是大家可以在逛的同时呢，如果想要无论自己留还是送给亲朋好友，就可以顺便带个礼物回家。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就是喜欢那种在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带个纪念品回家，而且这种纪念品不是想在那种文创店或者说专门那种商店买的，那种就感觉千篇一律，可能带出去都可能跟别人撞款的，就是想在游玩的过程中看到了跟自己所谓对了眼缘的，觉得看他很顺眼很好看就想要留下的。那我觉得留下是非常不错，因为你在离开那个地方之后，日后想要怀念关于这里的一切时，身边有一个可以让你怀念的物件，其实也蛮好的。那另外其实现在这个月份5月份正适合去那里旅行，现在处于春夏之交嘛，这个季节呢可以说是满城紫荆花盛放啊，有粉色和紫色的花海，整个城市被浪漫包围，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在那里朋友是不是这个样子的。而另外夏季其实5月开始一直到差不多9月10月，毕竟南方嘛，可能夏季时间会长一点，到9月份10月份那里也是风景不错，譬如说山清水秀的，而且夜景也是相当美丽通透，尤其是这个气温气候也特别适合人出游。所以在今年五一假期没有安排在柳州游玩的朋友，可以在今年的秋天国庆或者说是到时候中秋节的时候，是不是可安排去一趟。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严艺阁《一小片天堂》。

当你获得特别好的旅行体验时，就会有这种感觉，整个人的身心完全置身于一片天堂，或者说另一番美妙的天地之中，就想要这样的时间可以不断的延长。看到 Eliminem 卫视 DDZ 这朋友说，紫荆花花期已经过了哦，那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的花正在盛放呢？爱听歌的小李哥说，我就是柳州的，那个螺丝鸭脚包确实让人欲罢不能，我还没有吃过，但是被你一说就更感觉想要尝试了。还有末位是 VAF 这位朋友说，问5:27那首歌是来自张宇的囚鸟。还有成都长春人说，出差去过一次广西的酒让我毕生难忘。酒很特别是吗？是什么样的口味口感让你很难忘呢？是什么样种类的酒呢？啤酒白酒还是黄酒还是什么酒呢？一定用户694660说，刚才那首雨后是谁的歌曲？雨后那首歌是来自山人乐队的作品。还有爱吃的康拉说，下午好，旅行返程途中，今天才3号就已经开始返程了吗？今天不应该是玩的最痛快最尽兴的一天吗？按照我个人的旅行习惯是这样，就往往可能第一天你刚到那里只是习惯，然后第二天也还是习惯，就总之各种不适应，第二天其实稍微有一点进入状态，然后第三天我觉得是玩的最开心的，就是已经适应了这种旅游的节奏和生活，然后每天不断的去不同的景点打卡拍照吃好吃的，就是这种所以我觉得到了第三天才是进入状态，然后越往后第4天第5天就感觉时间过得飞快。

0: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0: 来自徐佳莹的《一江水》。其实去到柳州旅游，有一些朋友可能顺带着这个柳州的周边城市也会想玩一下体验一下，那在这里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1: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18岁那年，我每天陪在父母身边，那么我还能陪伴他们大约30年。

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两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三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两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两年。再后来我有了自己的事业，每年春节回家六天，余生我变成

0: 伴他们200多天。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的父母已过花甲之年，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啊，飞天说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5: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6: 这就清楚了。
4: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5: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6: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4: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5: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6: 哦，这么简单呀。
4: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周华健。细水长流的陪伴才是爱情神话。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平凡中见证不平凡。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

0: 给汽车加油时必须先熄火再加油，加油过程中如果工作人员没有关闭加油枪，绝对不能发动汽车。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牢记我的安全我负责，他人安全我有责。
1: 他们心中有火，

怀热忱，步履不停。他们用热爱守护温暖，他们用坚持定义青春。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5月4号精彩上线，听见热爱的声音，看见青春的力量。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天还没亮，广州老城区的骑楼还浸在微凉的晨雾里，街角开了几十年的老茶楼就早早地亮起了暖黄的灯，茶楼的点心师傅已经踩着夜色开工了，案板声声不断，揉面擀面捏虾饺包烧麦，层层蒸笼叠在灶上，热气慢慢升腾，烧麦颗颗饱满，叉烧包面皮松软香甜，马蹄糕蒸得晶莹 Q 弹，每一道点心都按着老手艺细细雕琢，虾饺的鲜，叉烧的香，肠粉的柔，混着茶香悄悄弥漫了整条老街。喝早茶是刻在广州人骨子里最踏实的清晨仪式，老街坊慢悠悠地坐下喝茶聊天，上班族匆匆打包赶路，师傅总会手脚麻利地装好一句参呀喜啦，藏的全是老广师傅最实在的温柔。他们用一茶一点熬出了羊城的清晨烟火，也温暖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味蕾与岁月，守着一方小小的灶台，一年又一年用最传统的手艺把热乎地道的点心送到每个人的面前，没有轰轰烈烈，只有日复一日的用心与坚守。正是这烟火气里的默默付出，让羊城的每个清晨都热气腾腾，温润又动人。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0: 请系安全带。
1: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2: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3: 你好，快递。
2: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4: 哎，大爷，来了，
5: 哎，来了。
2: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北京时间19:00。
2: 那就好，梦里知多少。
3: 忘忧草开在路边，提醒我们苦过了就会甜。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周华健。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等待花开的那一天。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

这是来自北京的 City Pop 乐团，大都会乐团带来的休假时间。舒适的好天气遇到假期，真的是太让人兴奋了。不知道此刻你是在休假呢，还是没有假期？可以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交流听歌的感受啊。假期过半，五一假期过半，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正处在非常兴奋的一个阶段，也可能像我一样正在期待即将到来的假期啊。对，我明天就放假了，所以今天也是非常的开心，也期待这五个小时的直播时间能够跟你一起听到你们喜欢的和我喜欢的歌，继续听到的墨菲定律啊，非常适合黄昏夜色将晚的时候听，会非常的松弛，也非常的适合假期。来吧，听到的是他们这张即将要发行的全新专辑啊，私人电影院当中的一首歌，应该是第一首发行的《我遇见了彗星》。

I met a comet， 我遇见了彗星，来自墨菲定律乐团，收录在即将收录在他们的全新专辑《私人电影院》当中。这首歌它的创作背景啊，或者说当时冯璇和欧阳两个人在想象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应该是在1960年的春天，他们独自驱车穿越无尽的公路，这个时候从收音机里传来了泛黄的旋律，于是在后视镜里看到天幕划过，彗星点燃，虽然很短暂，但是又隐于黑暗当中。这个时候有一个合成器的声音出现了啊，然后感受到那种属于宇宙级的浪漫就出现了，然后后面的这个旋律就一点点的层次就起来了，就想到了这个场景就非常的浪漫。如果你关注过墨菲定律他们在很多社交平台上的小视频，或者说那些他们拍到的一些短视频跟歌曲相关的短视频的时候，你会发现虽然没有很多歌没有真正的 MV， 但是他们自己比如说上次冯璇也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到说，他总是会跟欧阳开着车开着开着就唱起来，然后那种行进感就像是这首歌想表达的意境啊，所以两个人过的日子也像是 MV 一样啊，非常的浪漫啊，也有一点烟火气，非常让我羡慕的那种既是工作关系又是情侣关系。来说说你们假期的高光时刻吧，除了音乐之外，如果你们在这个小长假当中有非常多假期里的精彩时刻，欢迎你们随时来分享。刚才是看到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你说我的五一高光时刻就是在烟火巷里意外地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当时我给妈妈喊加油，居然被旁边阿姨的那个音箱录了进去，然后从喇叭里传来的那个瞬间，感觉烟火气和笑话都变得特别的鲜活，也成为了假期很暖的一个小惊喜啊！也就是说你在跟妈妈喊加油的时候被别人记录下来，然后你又听到自己的那个加油声是吗？然后一下子给你重播了一下啊。努力做自己说，今天上午在家大扫除，下午带娃去买夏天的这个服装，现在准备去吃个烧烤，走在路上看到了很美的晚霞啊，然后还拍了照片，感觉这就是一天当中非常让人兴奋的一个时刻吧，落日总是让人很想记录下那一刻的美好哈，不管是用拍照的方式还是像落日飞车这样把它写进歌里啊，都是一个很不错的表达。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套排行榜，星期天晚上的中国套排行榜，我们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欢迎你随时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

0: 你好啊，请系好安全带。
1: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2: 有了快递。
1: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0: 来了。
1: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什么不能流眼泪呢？超人不会飞来自周杰伦，在2010年跨时代那张专辑当中收录，杰伦自己作词作曲。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应该是在杭州的演唱会上吧，11月的肖邦好像在现场吧，当时在唱这首歌。我看视频里周杰伦说超人还在飞，而且会一直飞啊，但是只是说飞行的速度包括飞的这种频次可能会稍微的低一点点啊，尤其是在今年新专辑《女儿殿下》那首歌里，我突然发现了一个不是超人，但是却格外的有活人感，对，让我觉得整个状态都是非常有生活的周杰伦吧，把《女儿殿下》当爸爸之后的很多的感受放在歌里面啊。这个时候你再拿以前这种超人不会飞啊，什么出了专辑就必须要拿冠军，电影要大卖，形象必须完美等等，这些压力全部都忘记了，就是好好的享受生活啊！享受生活完了之后，该出专辑了，就认真的写写歌，挺好的啊。拯救地球好累，所以需要假期，需要五一假期啊。刚才重启就是生活说听到这首歌也非常的感动啊，很合适，懂得都懂。不要当超人，当一个生活开开心心，我们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能有认真投入工作的时刻，也有认真生活的这样的时刻就好了。拿铁嘉宾月嘉欣说晚上好，刚刚躺在床上好好的听节目，不知道今天晚上有没有我最喜欢的歌手。我盲猜也应该有啊，我知道你喜欢刘德华是不是。海纳百川说今天我们全家顺利完成了夏天到来之前的第五次爬山，也创下了历史之最，虽然大家都是累得满头大汗，但是依然很开心吧，现在正窝在沙发上听节目，慢慢的恢复体力，非常的惬意。

夜的孩子 Apollo， 这首歌将德彪西的月光融合得如此的完美啊！就是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印象中那会儿还没有看 Apollo 的现场啊。我第一次看 Apollo 的现场应该是在2023年的草莓音乐节，当时我赶到现场的时候 Apollo 已经唱两首歌了，所以我不确定有没有唱夜的孩子。然后当时我特别想在那个下午听到这样一首有反差的歌，因为他说夜，然后又有德彪西的月光，然后 Apollo 又是在下午大概2点多钟的时候出现的，所以我在想他会不会唱。后来果然没有唱，然后上次春天好有音乐会的时候他也没有唱这首歌。我印象中这首作品是 Apollo 在低谷期吧，算是心情没有那么开心的状态下写的，也正是因为那段有那么一点点酸楚的记忆，所以他把德彪西的月光应该是听了很多遍，把古典音乐融入到他自己的这个诗性的作品里面，就是带有诗意的这样一种表达方式，把非常多他想说的话说了出来，所以相当于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让巨人的肩膀成为了他表达的这样一个很好的工具。对，我觉得融合得非常好啊，很梦幻也很诗意。夜的诗人，是的，刚才你们也开始调皮捣蛋了啊，都想当小朋友是不是啊？漂亮姐姐晚上好，琼英想当小朋友了啊，想当那个12岁的小朋友，还有魏琳打call男孩晚上好啊。

包括茉莉爸爸说，因为茉莉妈妈和小茉莉正在换唐装，稍后准备拍那个旅行的照片啊，所以没有时间互动。你说今天的行程是参观了兵马俑博物馆还有半坡博物馆，也是深深地体会到了这座城市历史的厚重。当然要跟这座城市合影，最好的方式就是穿上这个唐装拍一组大唐的照片，这应该是茉莉妈妈和茉莉的这个高光时刻啊。刘文迪生说，晚上好，听着玉之声刚下高速，又回到离家80公里的长沙，不远也不近，到了公司宿舍又开始了自由自在的日子了。怎么离开家就自由自在了啊。爱吃的考拉说，马上就要结束旅行到家了啊。你说去年11假期的时候也是警委陪伴我回家路，今天又是五一，算是把这个高光时刻已经度过了啊。那旅行的高光时刻是什么时候呢？是什么样的场景啊？可以再具体说说吗？成都的长春人说，3天已经过去了吗？啊，时间怎么这么快？不知不觉，谁说不是呢？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啊，所以你们一定要珍惜时间啊。海棠飘飘说，最近我也在追《爱情没有神话》，这部剧当中的 OST 都非常的好听，剧情节奏也很紧凑，还不错。我刚才在上节目之前还在看啊，刚看到第5集左右吧啊。但我老觉得那个唐嫣头发有点奇怪，是不是是假发吗？我没细看啊，因为每次都是一边看剧一边干别的，所以没太注意。但是海棠飘飘说的对啊，我觉得它里面的这个 BGM 用的都特别好啊，整个的 OST 的配乐非常适配，剧中的这个画面，包括人物的性格，挺好的。有机会在我们节目当中来推荐一下啊。欣欣晚上好，还有这位新朋友 UNC 说，自留地的菜都送出去了，很开心。哎，你是也在自家的小院子里种了一些蔬菜吗？真好。但是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啊？哦，应该也不分。对的，我还在想说，上次说种菜的事儿，好像是我们那位听友说种西红柿。好，你们五一都好好劳动，比昨天更想念你。

0: 最佳歌手。
1: 最佳歌手的感言
0: 来自许嵩，
1: 记得要慢慢念。
0: 这首歌以台上歌手与台下观众的互动作为线索，表达了作品要被现场演绎出来的那样一种真实吧。我记得当时这首歌的 MV 还是徐佳莹的老公比尔贾来创作的，当时指导的啊，是用了一种轻科幻的元素。当时好像是许嵩啊，就是在 MV 当中，许嵩是被推下舞台，然后被观众高高的托起，来象征那种接纳啊，就是还挺有创意的，大家可以看看啊。如果是想让台上和台下有一个特别好的互动，我觉得看音乐节真的是一个还不错的方式啊。如果你们在这个假期去看演出了，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我刚才是看到爱心灵的 MC 好像现在正在演唱会的现场，今天就没来云听来互动啊。还有北京老耳说在北京车展看到了云听的展台，还跟工作人员聊了会儿天儿。那你有没有拿到 VIP？爱友情说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天辛苦了上班的朋友们啊，今天我们是在家聚餐，自己做做饭还挺丰盛的，算是跟家人在一起的高光时刻。小小婉心说五一跟老公带着小狗狗皖北轻松行的，这是安徽的北边是吧，你说床车睡到自然醒，一睁眼打开窗帘就看到翠绿的树，大自然真的是很有治愈的力量。现在吃饱了又在路上，一边听音乐之声一边开音乐盲盒，不知道会听到哪些好听的歌。这首歌哦，1000年以后 JJ 林俊杰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你见过什么样的哈尔滨？你不用去日本看樱花，来这里看丁香花盛开的姹紫嫣红。你不用去看哈利波特车站，来这里看哈尔滨火车站站台的魔法。你不用去欧洲各国看建筑，来这里看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万国建筑的模样。你不用去悉尼看歌剧，来这里看哈尔滨大剧院老会堂音乐厅百年世纪的交响。哈尔滨千般模样，等你来看。
6: 近年来，税费优惠支持企业科技创新。
7: 这是科技创新浪潮滚滚向前的新时代。
8: 将军，
9: 哎呀，哎，不下了，不下了，要回去带孙子喽。
10: 哎，对了，亲爱的，宝宝的个税专项附加扣除，记得填一下啊。
7: 这是民生保障网络密实稳固的新时代。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两山理论的诞生地。
11: 爸爸，这车好漂亮。
12: 这是我们最新上市的新能源车型，现在购买还可以享受车购税优惠哦。
7: 这是绿色发展画卷，生意盎然的新时代。
13: 你为什么会选择出海呢？
14: 我们想通过一带一路让更多的中国产品走向世界。
6: 税收协定签署生效后，可为纳税人划定经营，消除重复征税。
7: 这是开放共享步伐，铿锵有力的新时代。泱泱热土，血脉涌动，税收拥抱新时代。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怎么样
1: 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嗯，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回屯如意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主营搬家服务、运输服务、保洁服务。
3: 如意搬家，安全快捷，质量有保障。
2: 如意搬家，大品牌，优质服务，低价合理，经验丰富。
3: 如意搬家，3333518199992222229。
4: 北京时间20:0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2: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

0: 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5、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2: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5: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7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2: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6: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7: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0: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1: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9: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10: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8: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10: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11: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12: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1: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13: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4: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15: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红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6: 烽火好印象，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5: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7: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0: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8: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9: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18: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20: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1: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21: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3: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22: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3: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23: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在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0: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4: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25: 都要反过来哦！
26: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27: 他喜欢不听点浪哎。
24: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28: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24: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29: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24: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30: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24: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31: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0: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1: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0: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 511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1: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 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

0: 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2: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2: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1: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3: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0: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战机中队。
3: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0: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4: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5: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6: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7: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8: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9: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这封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 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

0: 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婉莹。
2: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3: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2: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3: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4: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3: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5: 回屯如意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主营搬家服务、运输服务、保洁服务。
6: 如意搬家，安全快捷，质量有保障。
5: 如意搬家，大品牌，优质服务，低价合理，经验丰富。
6: 如意搬家，333-3518-199-9922-2229。
7: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重点提示，四号白天到五号夜间，北疆大部、东江有5到6级西北风，风口风力大。南疆塔里木盆地部分区域有沙尘天气，需防范对交通出行、设施农业的不利影响。近期，南疆西部山区多降水，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大，需防范局地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的不利影响。
9: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
8: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我区持续深化政策创新，升级开放平台，强化区域协作，全力推动外贸提质增效稳步增长；
8: 以绿色基建为引擎，我区通过深化绿电直连，完善充电网络，激活绿色生产动能，畅通绿色出行场景；
9: 新疆首个百万千瓦级光热加光伏一体化清洁能源示范项目并网发电；
8: 我区大力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破解家庭带娃难痛点；
9: 五一假期，我区各景区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喜迎八方游客；
8: 各参赛队伍全力备战首届新疆足球超级联赛。
9: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今年以来，我区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抓手，持续深化政策创新，升级开放平台，强化区域协作，全力推动外贸提质增效稳步增长。一季度，新疆进出口总值达1116.8亿元，同比增长3.4%。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10: 最近，位于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的新疆龙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正开足马力赶制发往吉尔吉斯斯坦的订单。公司总经理王峰告诉记者，公司主要从事金属结构制造、销售等业务，今年一季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75%。
11: 产品主要销往中亚五国，眼下正在生产的活动板房订单是我们发到吉尔吉斯坦中基乌铁路项目上的，这一批订单的金额是94万元。下一步我们公司计划根据海外市场的需求扩大生产规模，开发更多的产品，提升公司在中亚南亚市场上的竞争力。
10: 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核心枢纽，喀什成为外贸企业布局海外市场的优选之地。今年一季度，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214亿元，同比增长17%，超额完成季度目标，新增企业305家，同比增长13%。喀什航空口岸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江海涛告诉记者，目前喀什片区企业总数已达5683家，较揭牌之初增长179%，94个重点项目加速推进，产业集聚效应愈发显著。
12: 今年以来，我们新探索出了62个制度创新方向，枢纽能级不断提升，累计开通7条客运、

0: 是一条货运国际航线，同时呢，海关已经入驻国际枢纽港，查验通关的效率不断提升，落地兵力通办203项高频事项，企业诉求响应更快，服务更加精准。
1: 喀什片区外贸蓬勃发展，是新疆对外开放体制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随着我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纵深推进，跨境经贸往来持续深化，全疆各大口岸活力也全面释放。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段北通道的关键节点，吉木乃口岸进出口品类持续丰富，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一季度，口岸进口农产品3650.7万元，同比增长 62.4%， 出口果蔬5448.1万元，同比增长 532.5%。出口农业机械设备、家具及其零件、陶瓷产品等品类也同步实现增长。新疆野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经理郑宣清：
2: 第一季度我公司主要以出口农业机械设备为主要产品。我们和山东的京龙签订了300多辆车的这个整车出口的合同，下一步主要以出口商品车和机械设备，还有一些电子产品为主，做好出口各个环节的工作。
1: 从生鲜农产品到日用轻工货品，越来越多中国造、新疆产，经由吉木乃口岸走向中亚及周边市场，外贸发展的韧性不断增强。吉木乃海关监管科一级行政执法员严晨：
3: 不管是进口农产品的检疫标准，还是出果蔬、轻工产品的境外合规要求，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梳理解读，为企业扫清政策障碍，同时为生鲜、大宗农产品等开设专属通关通道，实行全天候预约查验，做到货物随到随验、快验快放，全力守护货物鲜度与效率。
1: 从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释放开放红利，到各大口岸协同发力拓宽贸易通道，再到监管服务优化护航企业发展，新疆正以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持续激活外贸内生动力。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深入开展，我区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统筹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坚持两手抓两促进，聚焦主责主业，强化担当作为，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关乎千家万户的生计。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地区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聚焦零散务工群体就业难题，将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以实打实的就业服务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办实事、解难题的具体行动。走进阿克苏市多浪零工市场，功能分区清晰，服务设施齐全，让零工就业有了安稳的归属地。阿克苏市民古力巴哈尔·土木尔在这里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8: 以前我的上班的地方在远得很，5公里7公里，现在通过病在我找工作，干保洁，现在房子不能远，5分钟回去5分钟回来，挺好的。
7: 阿克苏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祖雷介绍，当地持续深化零工市场规范化、标准化、智慧化建设，线下服务为用工主体和零工人员提供快速入场、智能匹配、双向选择、协议签订、履约跟踪一站式服务，省去繁琐环节，简化办事流程。线上服务依托异业阿克苏就业综合服务平台，构建起足不出户就能完成求职用工的服务闭环，让灵活就业服务从被动等待转向主动对接。祖雷：
9: 依托国家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统筹建成规范化零工市场14个，推动零工就业从路边无序等活向大厅有序后工转变。下一步将持续深化数字化应用，规范市场运行，加强权益保障，织密基层服务网络，全力构建便捷、高效、可持续的零工就业服务体系，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核心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八州各地各部门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坚持学察改一体推进，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凝心聚力，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老城区宾馆巷、路况差、设施旧、秩序乱等问题，从小切口入手，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八州库尔勒市两级党委挨家挨户走访居民、商户300余户，收集意见建议120余条，形成了一份具体的整改清单。随后，宾馆巷改造项目被列为重点民生实事，实行现场办公、立查立改、倒排工期、挂图推进。库尔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米尔扎提·努尔麦麦提，
10: 对地下管网进行全面升级，将原有6.8米单向车道改为9.5米双向车道，同步优化人行道，完善水电气热升级改造，彻底打通交通微循环。
7: 库尔勒市居民聂瑞友。
11: 巷道改造，这是办到了我们老百姓的心坎上，让我们得到了实惠。
7: 自治区农业科学院锚定“十五五”发展开局起步关键节点，紧扣自治区稳粮、优棉、强果、兴畜、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发展目标，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自觉将其贯穿于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服务三农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彭守创。
12: 集中优势科研力量，加快攻坚，以科研成果赋能农业产业升级，组织600余名科技人员深入南北疆田间地头，围绕春耕生产开展现场指导技术培训，把好操作易学用的技术包、服务包直接送到农户家门口。下一步，我院将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科研成果的规模化、市场化应用，面向基层一线精准做好科技服务，为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供给基地提供坚实科技支撑。
13: 我区以绿色基建为引擎，通过深化绿电支联，完善充电网络，激活绿色生产动能，畅通绿色出行场景。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4: 我区首批绿电直联项目，伊犁新天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50000瓦光伏发电项目总投资2.45亿元，包含光伏站、储能系统及调控系统等。这两天光伏站完成建设，这一项目所发绿电直供煤化工生产用电，实现新能源发电与工业用能的精准对接。伊犁新天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曹卫东介绍，
15: 利用光伏有效地降低碳排放，另外把这个绿色的电源用到这个化工企业，也是我们下一步发展的绿色转型的方向，并网运行了，应该是在10月份左右吧。
14: 今年以来，我区深化绿电直联政策落地，以绿色用能赋能绿色消费。年初，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加快推进新疆新能源就近消纳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加快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打造低碳零碳园区。截至目前，已有2批绿电直联项目落地实施，应用场景覆盖多晶硅、煤化工、油气、石化等行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处处长阿布杜艾尼亚森，
16: 我们将围绕绿色算力等新兴产业，还有零碳园区建设，进一步拓展绿电直联的应用场景，推动能源优势转化，以绿色生产带动绿色产品，还有绿色服务消费体制升级。
14: 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是绿色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区已实现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全覆盖，充电站线线全覆盖，充电桩箱箱全覆盖，智慧充电平台互联互通水平持续提升。国网新疆营销服务中心市场拓展部副主任段志尚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已实现公司经营区内97个行政县、1186个行政乡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构建起县、乡、景区、高速立体化充电网络，满足群众绿色出行需求。
17: 我们积极对接地方政府，全力推动充电网络向大型村镇、异地搬迁集中安置区、热门旅游目的地覆盖，依托新疆智慧车联网平台，实现自建充电设施7/24小时实时状态监测，安排专职人员值班值守， 确保充电设备平稳运行，同时聚焦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等交通枢纽与热门景区，加大供电线路、变压器等电力设施专项巡检力度。
14: 阿布杜艾尼亚森表示，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将

0: 编制充电设施建设三年行动方案，通过优化网络布局、提升服务、创新生态、促进绿色消费、推动低碳发展。
1: 我们将实施充电服务能力的倍增行动，持续推进全区充电设施互联互通，全面提升充电服务水平，为新能源汽车消费提供坚实保障，持续推动绿色出行消费服务增长。
2: 5月2号，位于哈密市的国家第三批沙歌荒基地重点项目大唐石城子100万千瓦光热加光伏一体化清洁能源示范项目正式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这是我区首个实现光热加光伏一体化并网运行的100万千瓦级清洁能源示范工程。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3: 这一项目位于哈密市伊州区，采用90万千瓦光伏加10万千瓦光热的一体化开发模式。项目光热储能电站拥有46条长达1200米的集热回路，总集热面积高达80万平方米，可实现8小时的热量储存。中国大唐新疆发电有限公司东江分公司安宗部主任于永波：
4: 当夜晚光伏停发，储热系统持续释放能量，为电网注入稳定电流，堪称新型电力系统的天然稳定器，有助于推动传统新能源基地由单一间歇型能源向可控、可调、安全的综合能源基地转型升级。
3: 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22.1亿千瓦时，能够满足约80万户家庭的年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节约标准煤66.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72.7万吨。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肖立业表示，项目的并网不仅为电网稳定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更为后续大型清洁能源基地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5: 把光伏风电和光热电站可以有机的耦合起来，支撑新能源胜出。风电光伏它发电它不稳定嘛，采用电加热熔岩储能，它可以跟踪风电光伏的功率的波动，支撑风电光伏的上网，得到的热我又可以供给光热电站，这些场景在哈密都有很好的推广价值。
6: 幼有所育关乎万家幸福，但谁来带娃成为不少年轻父母的一大难题。近年来，我区大力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用便捷的服务、亲民的价格、优质的照护，破解家庭带娃难痛点。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7: 前不久，伊宁市统筹优质公办学前教育资源，在8所公办幼儿园试点开设托班，严格对照托育机构标准，科学规划功能区域，配齐生活照料、游戏互动及安全防护设施，为2到3岁婴幼儿提供普惠托育服务。家长韩娟：
8: 放到公立幼儿园，他每个月收费不高，而且对我们上班族来说其实很方便的。
7: 伊宁市卫健委优化生育科科长高婷介绍，当地同步组建持证上岗的保教队伍，为2到3岁婴幼儿提供全日照护、营养膳食、早期启蒙等一站式服务。
9: 下半年将按照能开尽开的原则，持续扩大公办托育资源供给，稳步推进普惠托育服务扩容体制。
7: 走进玉林县一刻钟托育中心，欢声笑语不绝于耳。这里实行分级照护，1到2岁区域配备防撞软包及感统训练器械，2到3岁区域打造沉浸式沙地与绘本空间，让孩子在玩乐中成长。玉林县一刻钟托育中心教师何善燕：
10: 我们根据小朋友不同的年龄特点，我们会合理的搭配营养膳食，课程上让小朋友在学中玩，玩中学，让小朋友真正的得到了动手的能力，促进小朋友的健康成长。
7: 家长曹慧敏的孩子入园4个月，变化令他惊喜。
11: 老师能够从孩子的交际能力、动手能力、运动能力各方面都让孩子得到了提高，公开透明的让家长能够随时随地的了解到孩子在学校里面的一些成长和变化。
7: 截至2025年底，新疆拥有各类托育机构1738家，托位10.31万个，每千人口拥有托位数达到4.5个，全区托育服务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下一步，自治区将指导各地科学规划布局，加快构建以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为枢纽、多种形式办托为网络的1+N托育服务体系。 15/5期间，力争实现每个地州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全覆盖。
2: 羊肚菌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深受市场青睐。如今，我区多地建设起羊肚菌种植基地，进行大面积人工栽培，不仅丰富了消费者的菜篮子，也撑起了广大种植户增收致富的幸福伞。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2: 眼下，正是羊肚菌采摘上市的时节，在乌苏市百泉镇普尔塔村的俊润果分家庭农场内，一朵朵羊肚菌破土而出，长势喜人。农场负责人王毅正忙着采收，满脸都是丰收的喜悦。他告诉记者，从去年小规模试种起，逐步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已建成2个标准化种植大棚。
13: 目前看这个产量，一亩地可能有900公斤，现在市场价格是300。乌鲁木齐的酒井市场，他们要派车过来收购，所以这个销路这个我是不用担心的。我计划今年想种10个棚，带动本村的村民一起致富。
12: 在印尼市达达木图镇布拉克村，村民们穿梭在菌垄之间，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箱，忙碌的身影勾勒出丰收的美好画卷。为发展羊肚菌这一特色产业，当地引进河谷菌源新疆生物科技公司，创新采用菌菜轮作生态模式，成功培育出高品质的羊肚菌。公司负责人赵俊乐介绍，目前产品供不应求。
14: 跟种菜可以形成一个联动，在我们天气冷的时候，我们种菇，它产生的辅料悬在地里面，它又变成了肥料，然后来种菜。种菜的同时呢，它又滋养了土地，这样形成了一个菜菌连作的模式，为农户增加了收益。
12: 温泉县塔秀乡的宁夏羊肚菌种植基地里，四处飘散着泥土和菌菇的清香。随着羊肚菌长成上市，不少居民前来体验采摘乐趣。温泉县居民彭银地说，山野美味走上大众餐桌，让春天的滋味更加鲜美。
15: 听说塔秀的羊肚菌熟了，我就想过来看看，摘一些回家去煲汤，味道特别鲜美。
12: 种植户王建刚，
16: 每天都有陆陆续续的人过来采摘，5月1号前后的人更多。这个估计摘的话，就是能持续到5月底。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达西布鲁根是河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的一名90后外卖骑手，从业3年来，他不惧风雨，奔波不息，凭借踏实肯干的付出，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单王。近日，他获评2025年度新疆最美劳动者称号。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通讯员阿依努尔·阿里盘、塞尔加的报道。
18: 从清晨奔波至深夜，穿梭大街小巷，风雨无阻，已是达西布鲁根日复一日的生活常态。他认真对待每一笔订单，配送细致准时，服务温和耐心。
19: 干外卖这3年，我一天平均能跑到80到90单子，一直都是我们站点的第一。我每天几乎8点钟准时起床，跑到晚上12点，甚至到凌晨2点左右，基本上都跑到电动车没有电，但是我每天都给我自己打气，只要肯努力就有希望。
18: 达西布鲁根是一位单亲妈妈，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高昂的治疗费用和全家的生活开销全都由她一人承担。为了兼顾孩子治病陪护与挣钱养家，她选择了时间相对灵活的外卖行业。纵然生活经历坎坷，她却从不抱怨，不曾退缩，始终以坚韧的姿态向阳而生。
19: 孩子上学我就会全力跑单，不管什么行业，只要肯吃苦就能挣钱。做人真诚善良，尽量帮助别人就会被大家看见。
18: 平日里他还主动为患病儿童捐献血小板，用热血善行传递生命温暖与希望。工作中无论刮风下雨，路况艰险，他始终坚守岗位，恪尽职守，把顾客需求放在首位，以乐观踏实的品格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达西布鲁根说，这次获评2025年度新疆最美劳动者是对他辛勤付出的高度肯定。
19: 这份荣誉对我分量很重，往后我会把这份信任化作动力，工作中踏实送好每一单，生活里继续坚强乐观，踏实做事，善心待人，不辜负这份荣誉。
17: 新疆是个好地方。
6: 五一假期，我区各景区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喜迎八方游客。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0: 假期里，喀纳斯景区2026年夏季旅游启幕仪式在贾登峪游客中心举行。活动现场，冬不拉弹唱、集体舞蹈、疆域之歌等文艺节目轮番上演。最美喀纳斯祝酒歌、献哈达等互动环节温情满满，幸运游客上台与工作人员互动，共品马奶酒，共话团结情，舞蹈串烧，大中国加雄鹰加黑走马点燃全场，游客纷纷起身加入一同起舞，现场还有美食品尝、非遗展演等活动。河南游客刘俊：
21: 有雪山，还有森林草原的风光美得像油画，非遗集市的手工艺品特别精致，还免费品尝了一些特色的产品，工作人员的服务也很贴心，这趟旅行太值了。
20: 这个假期，吐鲁番葡萄沟千米桑葚水果宴暨吐鲁番桑葚季系列文旅消费活动举行，在百米长桌宴上，新鲜桑葚、哈密瓜等瓜果琳琅满目，引得游人驻足品尝。山西游客常威山对甜美的桑葚赞不绝口：
22: 非常盛大的水果盛宴，这个桑葚又大又甜，我尝过粉色的、黑色的还有白色的，非常好吃，真是不虚此行。
20: 五一假期，库车老城里的游客络绎不绝，迎宾仪式、非遗展演、街巷开市等特色文旅活动轮番上演，让各地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丝路历史，感受千年秋瓷文化的独特韵味。山东游客赛学红：
23: 老城的开城仪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少数民族的歌舞表演使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我要告诉我所有的朋友，库车是想来不想走的地方，走了还想来的地方。
17: 幸福主理人。
2: 五一假期，乡村旅游人气拉满，地道农家美食也成了游客心中的向往。在木垒哈萨克自治县西吉尔镇水墨沟村，农家乐经营者陈世平扎根乡村十多年，坚守传统手工馍制作技艺，做出地道农家美味，凭借朴实手艺经营起红火的乡村小店。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昌吉台记者常义乙、石倩的报道。
3: 五月三号一大早，陈世平的农家乐里暖意融融，麦香四溢，不少游客慕名前来，就为品尝一口正宗的农家手工馍。游客刘满仓：
24: 这个馍馍用料嘛也干净，这个做的小饺子发小孩馍馍特别正宗。
3: 陈世平告诉记者，他始终坚持传统制作工艺，选用本地原生态食材。
25: 小饺子馍馍嘛，发面馍馍肯定是在这儿的老传统嘛。面是自己掺的，香豆子自己掺的，胡麻自己掺的，清油自己炸的，那桌上肯定都是绿色的，纯天然的，还有小时候的农家味道。
3: 2015年，水墨沟村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乡村旅游发展日渐红火。陈世平也借着这股东风，翻修庭院，开办了农家乐。这个五一假期，他店里的生意格外火爆，销售额从日常每天200多块增长到了400多块。
25: 早晨5点钟就起来，就有概念，只要游客吃得好，吃得开心，买的人多，我就知足了，靠自己双手干出来挣的钱，日子也过得舒心。
3: 一团面粉，一笼热气，十年坚守，陈世平用传统手艺留住乡村烟火味，也靠着勤劳经营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乡村幸福路。陈世平：
25: 我们觉得就是劳动最光荣，靠着双手奋斗最光荣，我们一直守护着咱们老手艺，用心做好每一份面食，守着咱们乡村土味道。祝所有坚守在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节日快乐，勤劳致富，日子越过越红火。
6: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赛在即，全疆各参赛队伍进入赛前冲刺备战阶段，请听报道。
7: 巴州代表队首轮轮空将于5月23号坐镇巴音体育场迎来主场首秀，眼下球队正开展冲刺训练，训练场上球员们传球、卡位、射门等攻防动作行云流水，尽显拼搏姿态。球员穆在排尔、姚丽娃：
14: 全队上下已经充分做好准备，必将全力以赴打出战术风格和优势。
7: 亳州代表队则在温泉县体育场开展封闭式强化训练，球队科学制定备战计划，教练团队全程指导补齐战术衔接短板，队员们主动加练复盘细节，以高标准备战。亳州代表队助理教练阿西姆江：
0: 我们重点从体能、技术、战术和心理四个方面开展系统备战，帮助队员调整竞技状态和心态，让大家以最好的身体状态和精神面貌迎接比赛。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在乌鲁木齐开赛，持续至8月9号，整个赛季14支代表队将上演56场精彩对决。
6: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2: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6到27度。
6: 阿勒泰多云，13到27度。
2: 塔城晴转多云，15到30度。
6: 伊宁小雨转暴雨，16到30度。
2: 伯乐多云，16到29度。
6: 克拉玛依多云，20到31度。
2: 奎屯多云，18到31度。
6: 石河子多云，16到30度。
2: 昌吉多云，15到31度。
6: 哈密多云，12到29度。
2: 吐鲁番多云，21到36度。
6: 库尔勒多云，18到30度。
2: 阿克苏多云转晴，15到30度。
6: 阿图什多云，14到29度。
2: 喀什多云，13到28度。
6: 和田多云，12到26度。
2: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6到27度。
6: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董志勇、王继龙，主播许贝、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
4: 北京时间21点整。
5: 现在是晚上9点，欢迎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周华健。今晚让我们一起慢慢风干那些被淋湿的记忆，一起描绘无数种幸福的可能。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有的歌会让你行进的旅途立刻拥有史诗感，就比如《平凡之路》。如果你此刻正在路上，正在开车的路上，欢迎你随时在这些音乐当中找到那种行进的快乐和放假的快乐。刚刚听到了《平凡之路》，继续听到的是《日落大道》，都是非常适合自驾的时候听啊。梁博，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

日落大道。梁博在这首歌里写到说，你看那金黄多耀眼，黄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开始留恋这一天的高光时刻，很多美好的美满的时刻，但是歌词后面有写到说，我看到夜的黑暗，就是白天有再多的耀眼都会因为夜晚的来临把这些美好都覆盖掉哈。所以当你在黑夜觉得难熬的时候，新的一天好像又要来了，就是这样反复，总是会有起承转合哈。我们在假期当中快乐的同时，可能想到说，哎呀，假期过半了又要上班了，但是当你迎来新的工作日的时候，你又开始期待下一个假期，端午假期就是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啊。好吧，我们就平常心对待吧。像 YL 说的，说我这个五一没有假期，其实感觉跟平常也差不多吧，跟警委一样在上班啊。梁诗雨也说，我这个假期也没有什么所谓的高光时刻，平平无奇，家中休息，收拾屋子，把冬天的衣服洗好晾干。我冬天的衣服还没有洗好，反正冬天又快来了，是不是？这夏天过完了，秋天就不远了，秋天一来，这冬天衣服还收拾什么呀，是不是？一年一年过得真挺快的啊。努力做自己说，此刻正在武昌江滩附近的烧烤店啊等位，然后等了40多分钟终于进来，已经做好了。小酒馆的时间非常适合吃烧烤。我昨天晚上在23:29的时候，哇，我仿佛闻到了我们南礼士路地铁站旁边那家龙人居的水煮鱼的香味儿，那个花椒浇在那个油上，哎，不什么，那个油浇在花椒的那个香味儿实在是太浓烈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时刻闻到那个味道，而此刻我闻到了努力做自己你所在的这个烧烤屋的这个串味儿。有没有烤鸡翅啊？啊，我最爱的烤鸡翅。海纳百川分享听歌的感受啊，赶紧转移话题。你说平凡之路，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假期3天过得还挺快乐的，但是明天就要回去处理一些琐碎的家务事，所以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希望事事顺利啊。青山绿水爱小溪，也在旅行的路上啊。好，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你的假期二三事，不说高光时刻了啊，谁知道明天会不会有更高光的时刻。假期二三事，阳光下的星星，金海心。

0: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1: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2: 等船靠岸了，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3: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4: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0: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蔷薇 Elba 萧亚轩。有一种在荆棘中重生，历练完了之后更加夺目的这样一种光彩。我记得当时红蔷薇，哎，我想想是不是啊，当时跟大家分享那张专辑的时候，25周年分享，哦天哪，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对，我就说 Elba 她在20出头的时候就唱出了我现在觉得35岁才能唱出的那种女性独立的态度。对，她在20多岁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驾驭歌曲的能力了啊。就是你现在来听，你完全都很难想象说20出头自己是个小姑娘的模样，怎么能够有这么醇厚的中低音，然后能把这个歌包括她自己的这种性格啊，性格底色也表现出来，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但当年我觉得我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听出那么多的弦外之音，还是在很多年之后我才发现这真的是一张很有力量的专辑，有女性力量的专辑啊。海棠飘飘说到听歌的感受，你说刚刚听到梁博在节目当中要赶紧催梁博巡演啊，2026年都过半了，什么时候有线下演出啊，愿意去奔赴到梁博的现场。这是 Sandy 是肉蛋的小姨，说到假期的高光时刻，我家少年完成了人生的第一个100公里骑行，非常为他骄傲啊，厉害厉害厉害。还有 Nicholas 好像最近这个家里的娃生病是吧，这几天也一直都是在医院里啊，熬夜睡得也不太好，所以希望这个夜晚吧能让你轻松一点是吧，今天已经是好多了啊。琼英说刚刚有朋友说到这个小猫咪嘛，你说非常羡慕猫生，放假就是在家里面吃减脂餐一点都不开心。你羡慕猫生，猫咪每天生活我觉得有时候挺无聊的。就有一次我是看小某书上在说，你知道猫咪的一天有多难熬吗，然后我就开始看，说它每天不是在看外面的风景发呆，要不然就是吃睡，特别无聊。然后紧接着他就推荐了一个解闷神器，一个就是什么兔毛的一个那么一个猫咪的小玩偶，就是猫咪会玩的。哇，前面说的如何如何让我感同身受，后面就推荐这个产品的时候，我真的是毫不犹豫的买。

买了之后本来以为它真的能给我们家猫解闷儿啊，结果家猫就闻了一下，然后就再也不看了。我就觉得我中了这个圈套啊。第一，我可能就误解了猫咪可能没有那么无聊，然后第二就是我不应该下单。就感觉两边都没讨好啊。大宝说，我的旅行行程今天是结束了，刚刚吃完晚饭啊，已经回到酒店，一边听音乐一边休息，明天还要继续新的旅程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迎来这个旅行的高光时刻啊？怎么定义我也不清楚，你们觉得高光就高光哈、啊、所以我把那个话题名字改了嘛，叫假期二三事，你们可以聊聊你们的假期怎么样子的啊。晴天小靓仔说，刚刚是哪位朋友在车展啊？假期我在北京车展工作了3天半，下午刚刚回山东，车展那叫一个人山人海，锣鼓喧天，实在是太火爆了。明天呢，终于准备在假期当中享受一下家乡海边晒太阳的这种很闲适的感觉。另外你说闲适两天就又要准备上班了，天哪，真的是很快很快的啊。点头头扁说，昨天是浮生偷得半日闲啊，打扫了一下屋子，平时要么就是在学校值班回家晚，要么就是在健身房撸铁懒得打理啊，终于是把家里打扫了啊。农爱农说，听音乐之声就像是漫步在未曾去过的风景当中，非常的轻松惬意。那我们就继续回到音乐风景里，听到的是动力火车《背叛情歌》。

独家记忆，来自陈小春，当年的苦情歌，现在成为了小春哥和歌迷们在一起的美好的集体记忆。说到独家记忆，刚刚听到你要的爱的时候，里边说因为流星花园的缘故，当年你要的爱应该是我听到 Penny 的第一首歌，后来才慢慢的喜欢他，之前都没有听说过这个歌手哈。独家的记忆就属于这首歌对 Penny 的印象。Terry 说我们深圳今天下了很大的雨，老婆跟两个熊孩子去汕尾玩了，下雨我就待在家搞了点卤货小酌一下，挺好的，属于我假期的高光时刻，假期二三事啊。谢谢宠你就是生活的建议啊，我看到了。哎，你还想给小动物做绝育？不行，我跟你一样，我也是不太，就是好像很多人说那个打针什么的，我都不太敢给小动物打啊。我总觉得就是那个同理心特别强，我老怕它疼啊。然后平时驱虫的时候，就是要把那个毛全部都捋开，就每次我觉得都没有弄得特别到位。就是我它只要表现出痛苦挣扎，我就有一点点下不去手啊。这个猫妈妈做的不是特别的尽职吧。朱色哥有趣的名字说，景伟你明天有什么样的计划呀，是宅着出游还是干啥？明天我记得我跟他说了，明天是最后一天草莓音乐节，我要去看毛不易、戴佩妮、蔡健雅、告五人、阿四、房东的猫，哎还有谁来着，吴克群。哎呀，总之就是明天阵容非常的强大，希望天气好一点啊。刚才是 TVB 反恐精英说，大家如果说觉得假期过半有一点点伤感，我有一个小妙招，等国庆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用啊。现在就是五一过了第三天嘛，还有两天，我们就把今天当成星期五，就觉得啊，周五还有两天可以过个周末，星期五的晚上心情一定是不错的，所以朋友们就把今天当成一个星期五，好。跟何处不相逢问一声好哈，小瑞晚上好。新朋友 SRN 记得改名字哈，你说结束了2公里的夜跑，空中步栈道风景非常美。夜跑的朋友差不多天色晚了啊，差不多该回去吃夜宵了。寂寞的恋人呢，来自莫文蔚。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It's the holiday week this week。 各位好，我是 Lobo。 相信大家都已经准备好黄金周的出行了吧，羡慕你们，但是别忘了我们哦，因为堵在路上就会缺歌听。

0: 缺少的那就是我们呐。本周我又从全球搜罗了10首好听的新歌，准备好了吗
1: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 Let's dive right in。
2: Looking at my drip, looking at your drip. Whoa, hey, hit that, whoa, not my rip, dude.
1: Number 10.
0: 本周第10位的推荐是一首法语歌，来自法国说唱大佬 James 联手 Théo Doha 的 Spa。Spa， 听着歌名就感觉特别的养生，但这首歌可是纯纯的法式味道，法式 Spa。Bonjour。这首歌里面呢混了英法两国语言，这也是国际一线大都市的音乐人该做的事儿，增加多元感嘛。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直白，就是约会，歌词也是和女歌手 Théo Doha 直接挂钩，里面的韵脚更多是压在了拉丁裔北非这样的一些特别的名词上，你可以仔细听听看。想多说一句哦，在法国想听 rap 一样也得是拜赐于非洲裔的艺术家们，他们那种与生俱来的节奏感真是让人羡慕。巧了不是，唱这首歌的两位都是非洲裔，来享受一下来自法国本土现象级热单 French Vibes vs Urban Beats from James and Théo Doha Spa。

Number nine，本周第九位推荐给大家的是一位来自佛罗里达的坏男孩 Dominic Fike， 这首歌 Baby Doll。先说点八卦，这位95年出生的小哥，他真实的人生剧本比他写的歌还精彩。19岁那年，这位小哥 Fike 在铁窗内录制了一个歌曲的 demo， 然后被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人听见了，居然直接和他签了合约，完成了逆天改命。哇哦，这个剧本绝对是好莱坞级别的。但成名之后 Fike 是真放飞自我，再次各种犯错，媒体都叫他麻烦制造机。怪的是，这么一个坏男孩唱出的歌却是出奇的温柔。这首 Baby Doll 吉他一响，就有种阳光穿透窗户照进陋室的感觉。 Dominic Fike 最牛的地方就是能把各种撕裂感唱得特别真实，你听的不只是歌，是一个人在名利场里面的挣扎。这是一个才华满分但人生剧本有点混乱的歌手。不过话说回来，不疯魔不成活，这些疯狂经历恰恰给了他写不完的灵感。来听听这首八年前做的歌，八年后再次翻红。 This is a troublemaker with pure talent from Dominic Fike.

Number eight. 本周第八位的推荐是来自山里的孩子 Noah Kahan 的 The Great Divide， 这同时也是 Kahan 的第四张专辑的主打歌。Noah Kahan 这位老哥就是那种把整个童年的孤独和乡愁都揉进吉他弦里面的创作型歌手，嗓音沙哑又温柔，像冬天壁炉旁飘出来的烟包裹自己，听多了还想流泪。这首 The Great Divide 唱的是两个人之间那道跨不过去的鸿沟，旋律简单但后劲十足。 The power is on， 谁的青春里还没个让自己不舍的另一半呢？如果你有这种故事，那就大方地祝那个人一切顺遂。本周第八位，我泪推荐 The Great Divide from Noah Kahan。

Number seven。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十年磨一剑的火星哥 Bruno Mars。本周他在我们的新歌推荐榜单上强势入驻两首，这是其中之一的 Nothing Left。这首歌真是大悲歌啊，唱得太痛了。在歌词里面有几个词的吟唱当中呢，你仿佛能够听到火星哥皱眉演唱的痛感。这首歌整体听感上有 When I Was Your Man 的影子，但是撩人感反而比十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多说，直接来听。希望大家对火星哥还是别太苛刻了。新专辑虽然十年磨一剑，十年不改变，但这也叫做不忘初心了嘛。本周第七位的推荐 Try to recall your sad memory Nothing left from Bruno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位的推荐是一首泰语歌。
2: 萨瓦迪卡，没想到吧？
1: 这首歌也是怪我发现的晚了，早在去年秋天就已经让很多人迷失其中了。这是来自 Ging Hari 带来的 Mundra， 也是热播泰剧《灵魂重生》的 OST 收录曲，更是让很多国人第一次迈进泰语的敲门音。Ging Hari 在剧中饰演了一个巫问的最帅巫师，看过这部泰剧自然知道我说的这个帅不是简单的帅，泰剧中的 Ken 帅、肯帅，帅得像 AI 建模出来一样，跟假的似的。你看，怎么可能用吹弹可破去形容男人的皮肤呢？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的。不信的话呢，你可以去回补一下这部神剧，小破站上面就有。上天不公平的地方就在于 Ging Hari 和 NC 居然颜值极高，演技在线，还有这样美好的声线，无关性别，无关神魔，就是单纯的善良美好。本周我们一竿子支到曼谷来推荐这首歌 Mundra from Ging Hari。

0: 是还挺好听的？开始期待另外五首的推荐了吧？等下周继续为你深挖好歌。Remember to stay with us， 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我要我的音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

0: 享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22:00，
8: 数电发票智慧税务新篇章，一键开具，便捷高效新风尚。
9: 信息流转，税务数字账户墙，实时监控，安全透明新保障，精准核查，合规管理新标准，
8: 智能审计，打击逃税新利器。
9: 国家税务总局提醒您，自2024年12月1日起，全国推广应用数电发票，让税收更透明，让经济更健康。
10: 来，大宝贝儿，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动物园看大老虎，嗷！
11: 还要看大象、猴子、狮子。
10: 好，都要看，带上婴儿车，出发。
12: 爸，今天天好，我带您去动物园逛逛。
10: 我腿脚不便，太麻烦，不去了。
12: 不麻烦。我小时候您经常推我出去玩，现在换我推您了，上车吧。
10: 走，出发。
12: 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
13: 百善德为本，敬老孝当先。
14: 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5: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16: 这就清楚了。
14: 他曾是我的偶像，洗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5: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16: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14: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5: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16: 哦，这么简单呀。
14: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17: 你叫什么呀？
18: 我是琳琳。
17: 多大了？
18: 我40啦。
17: 家里几口人啊？
18: 五口啊。
17: 都有谁呀？
18: 走吧，爸，到咱们啦。
17: 去哪儿啊？
18: 看医生呀。
19: 阿尔茨海默症又叫老年痴呆症，早期表现为忘记刚发生的事，在熟悉的地方迷路，书写计算困难，社交障碍，放错物品的位置，比如把钥匙放在厨房糖罐里。
8: 我国目前有超过1000万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大约1/3的人可通过预防延缓或阻止疾病的发生。
19: 陪伴老人多聊天，训练老人多用脑，帮助老人多运动，鼓励老人多社交，
8: 别让老人迷了回家的路，忘了最爱的人。
7: 小强，你叫小强吗？
20: 我不认识你们。
21: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22: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1: 住手！让你告状。哎
20: 呀，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23: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13: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失三说，来自陶喆，诞生于2005年，中国传统的戏曲唱段和现代 R&B 还有说唱相结合，也是诞生在中国风华语流行音乐中国风风潮正盛的时候啊。跟这首歌同时期的还有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曹操》。 JJ 从小就非常喜欢三国题材的故事啊，尤其是欣赏曹操的这种自信，然后将西方的摇滚乐和中国的这种中国风元素吧融合在一起，创作了这首《曹操》。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所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手机为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适当放下手机，你会发现身边的生活远比手机中的世界更为精彩。
2: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1: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3: 你好，快递。
1: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4: 哎，大爷来了，哎来了。
1: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晚上真的太需要江美琪的声音了。月光下，这是小美和许哲佩一起作词，小美自己作曲的一首作品，2010年的专辑《房间》当中收录。哦，是吴兴隆编曲的，难怪如此的飘逸又优雅啊！月光下，此刻22:20，且宵夜未眠。感谢大家在不同的城市旅行的时候，也会选择继续通过音乐之声来跟我保持联络啊。无论是在旅行的大宝，还是琼音，还是茉莉妈妈啊，你们都玩得如何呀？我觉得大家都是最大限度的让我不要那么酸，是吗？茉莉妈妈说，第一次听到《野子》这首歌，也是单曲循环了很久，就特别的有力量感啊。然后还有看到，那位朋友的留言去哪儿了呀？我看一下下哦，是怎么找不到了？这真的是晨曦说，认识苏苏也是通过《野子》这首歌，当然后面又了解了更加有才华的他，是吧？我们音乐之声也是总会播苏苏的作品，他的作品真的是特别有。春夏的那种感觉吧，如果你在春夏的时候听会觉得很应景，如果你在秋冬的时节听，你会觉得很温暖很明亮啊，很有这种海洋的那种阳光洒下，海边阳光洒下来的感觉啊。是大鹅呀，来晚了啊。共同度过说，我刚才念过你的留言了是吧？还有是努力做自己开始报菜名了啊。刚刚听到 Karen， 赶紧出来冒个泡。今天没有点鸡翅，是笑笑爸爸点的，有牛吊龙、烈火牛肉、牛板筋，还有什么青提牛肋条等等等等，口蘑虾滑，总之就是非常好吃，烧烤太好吃了。还好没有鸡翅，不然我肯定会流口水。海大百川说，刚刚听到彩虹的微笑，直接光着脚丫从沙发上跳下来，跟着音乐一起舞动啊，很开心。包括王先生家的小女儿也说，王心凌的音乐一响起心情就美美哒。然后为零打call男孩好像是马上就可以迎来王心凌的演出了啊，你说假期的高光时刻就是要来一场王心凌的这个演唱会。竹林深处说，假期感冒一直待在家，辜负了假期的好天气啊，二三事就是好好的养身体。琼音，我会看到 Yoga 的时间啊，我会把晚上的应该是压轴都看完。共同度过是看了谢霆锋的演唱会，高光时刻。在成都说，昨天步行2-3万步吧，今天又3万多，成都实在是也是一个适合 City Walk 的城市。稍后我们平凡的一天将带大家走进杭州，有没有杭州的听友啊？继续听到的是吴克群为你写诗，我觉得明天晚上他应该会唱这首歌。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天刚蒙蒙亮，西湖的薄雾还萦绕在湖面，苏堤杨柳缀着晶莹的露水，湖畔的步道还未迎来熙攘游人，一抹朴素的身影就已经穿梭在青砖岸畔。保洁人员穿着整洁的工作服，握着清扫工具，推着保洁车，开启了守护西湖美景的一天。他们弯腰捡起湖岸边飘落的杂物，细心打捞湖面漂浮的落叶，轻轻擦拭湖边护栏的尘埃，每一个角落都不曾遗漏。晨光慢慢铺洒湖面，断桥残雪、柳浪闻莺的景致渐渐清晰。他们一遍又一遍巡回值守，不放过一丝细碎垃圾。正午，烈日高悬，湖面波光刺眼，汗水浸透衣衫，他们依旧坚守岗位，守护湖畔洁净。游人沉醉湖光山色，驻足拍照打卡时，他们总在人群身后默默忙碌，重复着清扫、整理、清运的日常。四季流转，西湖的风景岁岁如画，湖畔每一缕清爽的风，每一寸洁净的路，都藏着平凡劳动的温度。这些迎着晨光出发，伴着暮色收官的坚守，细碎却动人，寻常一闪光。往来游客的舒心笑容，湖畔四季干净的景致，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应。耳畔缓缓响起人间温柔的旋律，我们忽然懂得，世间所有动人的风景，人间所有热闹的烟火，从来都离不开默默付出的身影。西湖山水温婉多情，岁月光景年年如新，正是有了这群守护者日复一日的耕耘与陪伴，才让眼前的湖光山色更加灵动澄澈，也让这人间烟火处处暖意盎然。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苏慧伦、成龙，哇，又一首暴露年纪的歌了啊！91年，虽然说这首歌我一直都会唱，但好像很少在 KTV 当中找人对唱过。大概也是因为我觉得这歌好像都是我父母那个年代他们会一起对唱的。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该跟谁来一起唱这首歌，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男生跟我一起唱。对，也去过 KTV， 但是跟一群同学在一块儿，好像我们不会唱这种有那么一点点老夫老妻感觉的作品。你们有没有觉得他其实就是适合那种婚后大概有个几年，两个人看细水长流的那种感情啊，看云卷云舒，很风轻云淡，面对很多的矛盾也能够很好的化解，已经过了磨合期，就是非常习惯彼此的那种啊。我是如此幸运啊，我如此平凡又如此幸运，然后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他真的是非常适合老夫老妻来唱，是吧，茉莉妈妈？我觉得你跟茉莉爸爸一块唱应该挺合适的。小小婉心说，今天晚上听到了曹操，真巧，今天去过了曹操运兵道啊，然后在路上啊，尤其是在路上还跟开车的老公探讨起三国的故事，感觉整个旅途都不那么无聊了，打算在五一假期剩下的两天吧，重新的看一遍《三国演义》。我以为你会读一遍《三国》啊，对，《演义》还是很好看的啊，对对，看剧就行。努力做自己说，今天节目一开场听到陶喆 JJ 一出场就是双倍快乐，一定得给景伟加一串烤翅，双翅的那种。不行，我更馋了，我真的是特别喜欢吃鸡翅，各种鸡翅怎么做我都好喜欢。就连那个薯片都要吃那个鸡翅味的啊，就是那个大波浪薯片，对，推荐给你们。如果你们五一追剧要吃点零食，就要吃那个大波浪鸡翅味的薯片，太好吃了。还有那个我们开始给大家推荐追剧的零食了，对对对，就是我之前其实就非常喜欢那个盼盼牌的一个叫什么来着，叫盼盼牌，它其实有点像是那个叫麦乐鸡，但我最近发现那个墨西哥鸡肉卷味儿更好吃。然后你买那种一小包一小包的，就是在某猫超市买那种打包一箱的，就它就是一次只有一包，然后就是过了个嘴瘾，一点的负罪感都没有。对，就你就吃那个零食，我每次大概吃三包左右，特别适合追剧朋友们。如果你看《三国演义》，一定要吃这个零食。Mr. Young 说，今天晚上我的宵夜也是吃了三个烤鸡翅，30片牛肉。我以为你只吃了三串烤鸡翅，原来后面还有30片烤牛肉啊，七七八八了，还有很多很多。然后说听到了景伟的晚间故事，那不是我播的，那个是，哎，我其实也没听出来是不是银子杭州篇，不是，我是成都篇啊，我播了成都的那一期稿子啊。好运来，好运来，说今天是认识景伟的第三天，又可以陪你一起下班。好的，开车注意安全啊，网约车司机。为零打 call 男孩已经从心灵姐姐的这个演唱会现场回来了，你说又赶上了雨，已经淋成了落汤鸡。哎呦，我不能看鸡这个字儿，真是。简称云听，今天也是跟我上班的一天啊，陪我值班，哎，我陪你值班啊，我这是正常上班啊。何处不相逢，好的，你说这手机充电没办法互动，但是一直在听，连着家里的蓝牙音响，在听歌，好的，那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保持联络啊，有想说的话，想分享的假期二三事，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聊聊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那继续听到的这首作品，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之后，希望能够成为你一生所爱。哇，卢冠廷啊，北京老二，是的，在延庆，草莓音乐节在延庆啊。琼英，我觉得五花肉味的没有大波浪，没有那个鸡翅味的好吃。试了，亲自试了。好吧，今天的零食就给大家一个参考啊，千万别吃，千万别吃，会胖啊，尤其是这个晚上。但是我觉得如果假期能够让你开心放松一下，放纵一下，多听几首歌，多吃几块薯片，有什么呢？对不对？

acoustic 版本的纪念收录在 MySpace 这张专辑里，艾斯特亚、蔡健雅，我和孙燕姿都好喜欢这首歌。对，我印象中孙燕姿接受采访的时候好像说蔡健雅的作品里面非常喜欢纪念啊，最爱的一首歌，当时她也是脱口而出的。但过了这么多年，不知道她最爱的蔡健雅的作品有没有变过哈、啊？因为毕竟接受采访还是很多很多年前了。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啊，22:51啦！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我们宵夜彻底的、彻底的活过来，也不叫活吧，彻底的被大家唤醒了啊！宵夜来了啊！在说宵夜之前，来说几条听歌感受。施大鹅呀说，最听不了的就是卢冠廷《一生所爱》。怎么啊？有故事吗？有故事的男同学，努力做自己说，笑笑爸爸刚才一边开车一边深情地跟唱《一生所爱》，油门踩到底，踩得很彻底。他超级喜欢粤语歌，我们家娃也说一定要好好学粤语歌。好，大男孩说从西影，就西影是一个活动吗？露天音乐会，西影露天音乐会回来，打开 Music Radio 听到了《一生所爱》，西影的电影文化主题区，推荐给喜欢《大话西游》《红高粱》等一些经典电影以及 OST 的粉丝。五一假期有非常多的这个电影主题活动啊，好的，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来来来，我们进入到这个今宵夜未眠的时间啊，宵夜彻底的醒了。说到这个烤鸡翅，似火年华一只猫旅行问我有没有用空气炸锅烤过鸡翅，那这种这么简单的做法我肯定烤过。我自己腌过鸡翅，然后也买过那种半成品。就我原来住东边的时候有一家超市，我再也没有买到过那家超市的那个鸡翅。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管氏翅巴，就是我之前住东边的时候有一个超市，里面它是卖那个管氏翅巴的半成品，就是已经腌好的冷冻的，然后我直接在空气炸锅里炸了一下之后，就像跟店里吃的这个味道是一样的啊。后来我就除了那家线下超市之外，我就再也没有买过那个半成品。就如果想吃那个管氏翅巴，就一定要去店里吃，或者你就点外卖啊。我就是利用各种各样的搜索软件，也没有搜到过它的那个半成品腌制好的那个生的鸡翅啊。其实我是很想自己在家里面，就是在空气炸锅里面烤一下，吃那个锅气，看到那个油从那个鸡皮当中泛出来那个香味，哇，太香了，滋滋滋滋的啊！真的，我现在就好想吃，再也没有买到过，真是。长白酱叔说，听大家说的我都嘴馋了，决定吃几块西瓜来解渴。简称云听说鸡翅确实烤的比炸的要好吃，薯片可以尝一尝云南的天使或者噜咪拉，是吗？原味的烧烤味的都可以，吃腻了来个乐事可以试试别的。你是在推荐好吃的薯片是吧？然后努力做自己补充说，我们家两个娃也超级爱吃鸡翅，在家经常给他们做可乐鸡翅、奥尔良鸡翅、红烧鸡翅，做完端上桌很快就被他们给空盘了啊，我都控制量不敢让他们吃太多。Mr. Young， 你知道那个麦香鸡味的那个鸡块是吧？盼盼的，对，我喜欢吃。我最近是发现那个墨西哥鸡肉卷味的更好吃啊，它有一种那个淡淡的绿色，然后吃起来比那个麦香鸡味的更入味一些，更好吃啊！不行，我要去吃饭了。海纳百川说，今天晚上本来就是准备喝一杯牛奶睡觉，结果大家在说零食，说到这个追剧时候看的零食，其实就是我挑起这个话茬的。你说我直接拆了一包鸡蛋卷配着牛奶一起吃，那个声音太酥脆太治愈了。好吧，赶紧晃晃神儿啊，回到音乐当中治愈自己，抑制住食欲，沉浸在音乐当中。 Yesterday once more。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

0: 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23:00。
2: 深夜11:00，我是周华健。孤枕难眠的日子，不妨试着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的声音。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孤独中找到安稳。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0: 找到他。
1: 明天的这个时候我已经听完了这首歌，在现场听毛毛唱歌是什么样的感受，到时候在微博上分享给你们哦。平凡的一天，毛不易，明天晚上他会亮相北京超级草莓乐节。在四月份的时候，他好像在武汉的草莓乐节已经唱过这首歌了，所以我猜测，盲猜，他明天应该会唱这首歌吧？你们觉得呢？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假期版本的《今宵夜未眠》，23:06，跟你说一声晚上好。如果你还不想休息，还想多听几首歌的话，那就再听一会儿吧。房东的猫，日暮里。

尽管如此，还是来自阿四和徐佳莹。我想在每一个晚上，当你即将要睡觉的时候，你总会在想这一天发生了哪些事情，或者明天早上要吃什么等等等等。而唯有在音乐当中，你才会真正的不那么现实，成为一个长大了的小孩儿。对，会想起那些年似懂非懂的时刻听到那些歌。所以如果你听到这些歌有一些感受，欢迎你随时来分享。当然我们今天在假期的今宵夜未眠跟你聊到的话题是说，假期二三事，假期过半，你有没有迎来你假期当中的高光时刻？杨子的杨说，从公园划船回来。哇，晚上划船啊。你说晚上划船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走了一天的路，步数接近30000大关，然后明天早上兄弟姐妹又约好去爬山，所以晚上的这个划船像是沉淀一下今天的这个体力，是不是让体力休息一下啊，就是真的挺有感觉的。另外你说音乐节是不是也很累啊，比看演唱会要累很多吧。你说还没有尝试过音乐节，我觉得音乐节是属于，哎，这么说吧，如果看演唱会是看一部电影，那看音乐节就是看短剧，就是一部接一部，一部接一部。它是会随时有不同的舞台切换，有的音乐节会有3个舞台，有的是2个，好像这次草莓还是3个吧。它就是会1、2、3、1、2、3、1、2、3这样。比如说一现在是毛不易出场，然后下一场就是2、4，然后3就是。房东的猫等等等等吧，类似这样的。嗯，你就可以随时的从一个舞台平移到下一个舞台，然后让下下个舞台做准备。然后整个的过程除了看演唱会之外呢，你也可以去逛一逛周边，因为有可能3号舞台并不是你特别想看的类型，也不是类型吧，应该说不是你特别喜欢的歌手，或者不是你喜欢的乐队。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去吃点东西，或者逛逛一些文创小店呀，还有那些小铺子什么的，甚至可以跟一些大的，他会设计一些那种大 logo 或者是一些大的艺术雕像什么的，你可以去打卡拍照，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就是，对，看短剧。反正我印象中我上次看音乐节应该是2、3年吧，对，我已经3年没有看了，所以我也非常期待这次会不会很累啊。然后你看重庆就是生活就提醒我说延庆嘛，这个尤其是还没有到真正的夏天，晚上容易冷，要多备风衣外套，还有充电宝，最好是备个一次性雨衣，不知道会不会有小气候，如果不下雨穿上这个雨衣多一层皮肤。但我觉得如果不下雨穿雨衣还是有一点另类啊。你说润喉糖，万一吼叫的太厉害啊，就是说不出话怎么办。还有视频就是拍好看一点，看看我的这个拍照和拍视频技术有没有进步。放心，我是绝对不会拍了。我觉得很多人拍的比我好，我就好好享受演出，好好的享受现场跟音乐有关的这个事儿就行了啊。对，我不知道你们看音乐节或者看演唱会有哪些注意事项，也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些你的小 tips 啊。祝四个有趣的名字要睡觉了是吗？那晚安喽。秋天的风说今宵夜未眠，听歌又吃了一点啊，听着歌上班就是不一样啊。哎呦，哪怕会受伤，哪怕有地球上的歌声说这个时间听房东的猫还挺适合的。哎呀，这首歌和你一样，立春，太多跟我有关的故事了。哎呀。

0: 驾驶和行车过程中车里的杂物，请您帮忙收集在垃圾袋中，并在下车之后丢入垃圾桶，请不要从车厢丢出车外。城市环境由每一个小我共同构建，让我们共同维护城市的整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愿你和我携手搭建文明卫生的城市家园。
1: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2: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3: 你好，快递。
2: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1: 来了。
2: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带我去找夜生活，告五人。我现在是在黑夜的时候没有生活，只有工作，但是可以看到很多朋友的夜生活，我还是觉得挺幸福的。那么多吃宵夜的朋友，那么多还在工作的朋友，那么多看完演出刚刚出来的朋友。风风雨雨来时路说，我就是去了那个钻石音乐会哈，时长5个多小时，手机都快没电了，听了金海心、品冠、苏慧伦、叶培、老狼，很精彩，整个过程贯穿经典的回忆。现在打开云听，听听你的声音，顺带回味一下音乐的魅力。哦，我上小时就问说有没有在这个钻石球场看这场演出的朋友，还真有啊。风风雨雨来时路，昨天是看了周华健，是不是？哦，今天又有演出，你这真是三天都在音乐现场啊，真幸福。然后翱翔蓝天说，其实看音乐节，吃东西是个问题。你说如果不想在现场买吃的，可以带一点，但是呢就会比较重，尤其是如果你要转向其他的舞台的话就很麻烦。所以你说我看音乐节基本上就在一个舞台前面待着不动。那万一你有你喜欢的出现在别的舞台怎么办？而且你待久了总是想溜达溜达嘛，是不是啊？反正我是不会执着于非得去站前排，因为我觉得再往前也是看大屏幕，你还是距离那个歌手有点远。我觉得看音乐节或者看演唱会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于它是现场，第一时间你没有任何转播信号，就是在现场听到这个歌手他的发出的那个声音，以及你会知道他跟这个乐队是第一时间是如何互动的，就是第一现场。对，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第一时间的同频共振，而且是跟很多人能够见得面的这些歌迷们在一块儿一起蹦，或者一起唱，以及一起欢笑啊，这个是最重要的。Thomas JP， 明天去杭州做什么呀？为什么紧张又激动啊？展开聊聊呗。哦，重庆旧生活明天搬家了是吧？陪家人进新房。不是你那个新房是吧？是家人的新房。哦，也是乔迁啊。好，好日子。何处不相逢说，李宇春那首和你一样，也是我在某一个冬天循环了很久的歌。这首歌我当时回到，想想啊，应该是十年，至少有10年的时间，十几年前，就是我上一家供职的电台，我们当时拍了一首歌的 MV， 一起唱的就是这首歌。我记得当时这首歌应该是让我们在录音室里录的已经快吐血了，真的是唱的太费劲儿了。我记得我只有一句，但是录了好久。我们当时有一个音乐编辑，他的耳朵特别的灵，就你每一个瑕疵他都能听得到，所以我那个时候录了好久这首歌。然后现在我已经找不到我们那个上一家电台拍的这个 MV 的视频了，但是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想起我以前的老同事，想起以前的那些工作的岁月吧。所以这首歌对我来说意义不一般啊。海纳百川已经进被窝了，好的，那就早点休息。然后还看到哦，马里莫也是刚刚从钻石音乐节出来哈，你说是因为金海心所以才买了票啊？好的。西瓜小姐姐，要不明天来个偶遇，明天你也去是吗？好，明天看看能不能在现场碰到我们的听友啊。时光之旅2080也是提前跟我们说晚安了。魏林打 call 男孩说，因为大家说宵夜嘛，我也来分享一下一份沙葱牛肉爆浆豆腐，这什么丝娃娃包馅烙的五花肉啊，然后还有贵阳冰浆，绝了，好像从来没有吃到过这么好吃的五花肉啊。贵阳的五花肉是吗？啊，说的我有点馋了。哎，琼音就是爱吃五花肉。应该是贵阳的五花肉太香了，是不是啊？下次一定要去尝尝。好吧，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我们音乐当中啊，好好听歌，好好享受五一假期。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的来跟我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我会想念你，张震岳。

追梦人凤飞飞，前两天在节目当中播了粤语版本《天若有情》，很多人就提到了《雪山飞狐》，提到凤飞飞的这版《追梦人》，今天就播了啊。蓝色录纸手套说这首歌非常的有画面感，想起了小时候追《雪山飞狐》的一些画面啊。还有刚才是看到 Nicholas 也说好暴露年纪啊，92年小学4年级看《雪山飞狐》，又听到《追梦人》，一下子就回到了自己的年少时光啊。对，小时候真傻，总是盼着长大，长大之后才知道啊，还是小时候苦。长大之后想看多少遍都行，但是可能画质确实不太一样了啊。杨子德阳说时间过得很快，明天就又是青年节了，今天晚上月亮很大很圆，正月16嘛，什么正月16，农历3月16是吧，我忘了是几月，哎，4月还是3月，哎呦，我这个时间呐，真的，你说下班路上如果天晴可以透过车窗看一看月亮圆不圆啊。好，也祝欣欣明天节日快乐啊，你说看音乐节要看得开心。好的，里边说现在听到追梦人就会想到胡一刀大

侠。我现在想想，真的小时候看过的剧可能都想不太起来里面有哪些情节了，但是就是听这些歌的时候那些画面都会飘出来，你说具体演了什么吧也说不出来啊。刚才我跟我们导播老师还在聊呢，因为他最近在重温《古惑仔》系列，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呀，就是发现就看个情怀吧，其实里面的很多的故事情节包括很多的服化道啊都确实有点过时，有点年代感，但是就是那个感觉重温一下你觉得很有安全感啊。是我觉得就是像我之前在节目里面一遍一遍说的那句话，我们可能很少再去重温，就是一遍遍的单曲循像什么呀，单片循环啊，一遍遍的重播我们小时候看过的剧看过电影，但是我们会一遍遍的去听我们小时候听过的那些影视剧歌曲，可能也是因为短吧，三分钟，但是音乐也确实是有一些它跟影视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能够超越时间能够不受时代局限的歌曲真的是太多了啊！相对电影和电视剧来说，三分钟的篇幅它展现的东西真的给你想象的空间确实很多很多的。让我们继续单曲循环吧，叶倩文的《烛光》。

他们心中有火，眼里有光，他们心怀热忱，步履不停。他们用热爱守护温暖，他们用坚持定义青春。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5月4号精彩上线，听见热爱的声音，看见青春的力量。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

0: 是旧山河，朝天阙，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0: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3: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4: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5: 拼命打四后卫，中位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6: 好球，
5: 发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7: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8: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9: 来了来了，
10: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9: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10: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1: 是是，
10: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1: 是你妈说的。
9: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1: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9: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0: 对呀，对对，
12: 遵规守法才安全。
1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4: 我。
1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4: 我
1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7: 师傅，我车技已成，可以下山了。
18: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17: 快。
18: 车技虽好，无德是害，继续练吧。
17: 师傅，我车德已成，可以下山了。
18: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17: 忍。
18: 车德虽有，心态未全，还要练呐。
17: 师父，开车之道是否一个让字？
18: 斑马线上礼让行人，交汇路段拉链时让行，堵塞路口让出通畅，我让人人，人人让我。徒儿，你可以下山了。
1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6: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19: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20: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19: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21: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19: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呜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20: 罪过，罪过。
19: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征程。
2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6: 最近认识一大哥，有卖房来有卖车，天天想收啥不干，轻轻松松把钱赚。啊，大哥靠啥把钱赚？融资借贷 P2P， 周期短，风险低，收益51%，立马注册，把钱投，收益很快就到手，此等好事哪里有？追加投资赚个够。可这位大哥哪里知道啊，平台签约羊毛党，资金池水不断涨，羊头转狗车子忙，庞氏骗局到处藏。老板卷款如虎狼，资金赔光美梦晃，美梦晃。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
27: 前往小康方向的2020次列车快要开了，请没有上车的旅客抓紧上车。
28: 大妈，车快开了，您走得慢，快上车，我带您一起。
29: 好，太谢谢你了。
30: 大嫂，你背着孩子还带这么多东西，我来帮你。
29: 真的吗？太谢谢你了。
31: 我身体有病，赶不上了，你们先走吧。
29: 不着急，大爷，我们是专程开车来接你们的。
32: 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精准扶贫一个都不能少。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听众朋友，晚上好，夜深了，奎敦市融媒体中心综合频率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2: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